0: 放下干活呢。
1: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2: 还有人？
1: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3: 张总，

0: 快点！
1: 明天要小心，
2: 咋了哥？
1: 别管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走啊，快！

0: 来，过去。
1: 旁边的条件。
0: 来。
1: 来，没拿工具的过来。
2: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3: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2: 你谁报的信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4: 这事儿你可别忘了，老张跟苏队的意思。倒杯茶。哎，
3: 老杜，
4: 来，赔罪了。
2: 下面真是个坑啊。
3: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2: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5: 这都布控好了啊，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得名正言顺。
2: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
6: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呢，之前还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夏哥，
2: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3: 还有半个小时。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

0: 但是该说不说，现在在那边属咱家买卖好。
1: 我说什么来着？咱家这人呀，只要劲儿往一起使，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哎，你们哥俩发现没有？你这老妹子，自打卖了泳装，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妈，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啊！我总结，卖衣服这块儿，你就得挑那个好听的唠。
1: 哟，你就成专家了？你还能挑好听的唠呢？
2: 老的你就夸她年轻，年轻的你就夸她漂亮，漂亮的呢你就说她长得像明星，丑的就是科学家。
1: 哎哎哎，科学家怎么就丑了？科学家长得多带派呀，
2: 主要是严谨。
1: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买泳装的人什么人都有，你得学会化解，不能跟人吵架啊。
2: 他敢，看我不骂的他气超声烟的。
1: 这怎么又来了？你说这孩子不经夸不是。
3: 许诺
4: 啊，
3: 那个大码要砸好了给我拿进来啊。小子正开线了。
0: 正开线了吧。
2: 妈，你这太厉害了，这算盘打得还这么溜呢。我就记那口诀是啥来着，二下三进五，二去八进一。
5: 啥呀，不让你说我都弄错了。
2: 我妈这也不精华呀。
0: 别惹闹了。妈，到底多少钱现在？
3: 妈，你快说呀，我这人心急。
1: 3987.37。
6: 抄什么玩意儿？你有病啊！看别人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四圈元货咋的？四圈元货照北的半元货还差6000。再说这妈数完，这也不够4000呢。
1: 啥玩意儿？
6: 妈，20。
3: 这4000多了，多就多，这钱都给妈，然后妈给你攒攒着，啊，给你娶弟媳妇。
2: 4000，妈，现在银行肯定还没下班，那咱先存银行去吧。
1: 哎呀，看这财迷，先不存了，咱再攒着，凑够了5000再去存去。

0: 你咋的了？那直跟我瞅啊？
1: 就买一根啊？
0: 啊？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呀？
1: 你削的不是头吗？
0: 给你，给你，给。
2: 屁股也没。
1: 小兔羔，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2: 啊！
1: 你看，
2: 我不知道你这样，你不这样把我埋起来了。
1: 别说话，别说话。
2: 哦，太阳啊！
1: 你这布搁哪来的？
2: 这是那个工商社低价的货。哎，小妖不搁那上班吗？接个任务，让他们自己找销路。我是当大哥的，就我头上帮他买了五身。
1: 哦，你说你也不长脑袋，你就你买这个布，你姐不在家，你说咱爷俩能用吗？
2: 咋用不上呢？爸，你想啊，那碰你直接不在那卖裤衩子吗？他肯定得有布啊，再卖给他去。我听说他那块卖的老好了。
1: 你想的倒好，就这布你给他，他能要啊？
2: 那肯定要啊，这过去七八毛一尺呢，现在处理才三毛，他傻呀？他不要啊？
1: 有这么便宜吗？
0: 当然了。
1: 那他现在还有多少没处理的？就这货。

0: 老爽啊，反正他们人人都有任务。
1: 妈，谁给家那出去帮个忙来？
2: 秀儿，哎，二哥回来了，快来给帮上忙，
1: 快点。
2: 淑芬，哎，
1: 嫂子给家
3: 呢？怎么？
1: 来，
4: 接啥了，哥？
1: 这个布料，来，
2: 来，咋这么多呀？
3: 我来，来，
1: 你俩行不？
3: 行，
4: 来，走，
1: 来，慢点，慢点。
3: 谁不用啊？哎，这回你在我娘家地位又高了。
5: 大屁股的，今天晚上啊，我高低给你爸陪好啊。
3: 你高低给我爸喝倒。哎，听说老彭家成外院户了。
6: 你别听他家吹，真敢说还外院户。
3: 你别不信呢，那天我问书记了，书记说差不多。
7: 老彭家那伙食，那现在成饭店了。嗯，
3: 老好了。
8: 是哪都烂了，
3: 吃饭
1: 是
3: 花钱都不带眨眼的，
8: 是
3: 老牛了。
2: 呀，又在这儿坐着呢，又、哎、
3: 嫂子，这要开小卖店啊？嗨，吃饭这么多东西、啊，
2: 不，你这点活，我看你支了半年了也没见长啊。
6: 省头卖。
3: 听说人家成了外援户了，恭喜啊！
2: 哎，啥外援户？有时间串门来啊！
1: 哎，妈，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那个我跟姨他们说点事儿，
4: 这全给我
1: 饿唠嗑，这啊
2: 拿回来哦，
4: 拿回
2: 来啊。姨，我看你是往自己家拿
1: 花生哈。
9: 爸，你这破玩意儿还在这盘呢，你让彭启熙送俩贵的多好啊。
10: 他送俩贵的，我告诉你，我这两个小玩意可是精品，世上你找都找不着，这叫物以稀为贵。
1: 哎呦爸，你不知道啊，那碰见稀可是万元户了。
10: 哎呀，别忽悠我了，他要是能成万元户，我现在都是十万元户，你信不？
9: 我还忽悠你，你看看都上报纸了，今天刚登的，你看啊，靠泳装勤劳致富，成为星城第一个外援户彭景熙，我们星城的骄傲。星城县古城大街公社社员彭景熙一家，靠家庭作坊制作出售泳装，全年总收入达10326元，社队干部周围群众赞扬。
4: 停！哎，这不老罗吗？
6: 老罗
10: 啊！哎呦，你们干啥去？
7: 啊，老罗，你知道不？彭启熙他家现在是万元户了。啊，
10: 万元户。
3: 嗯呐。哎呦我的妈呀，那肥鸡肥鸭咔咔往家拿呀！哎，就人家那伙食，那比饭店都强。
4: 那是人家老二彭启熙啊，可有出息了。
3: 嗯呐。
10: 不可能吧？
3: 你还不信？就看看去，
4: 你去看看去。
10: 好好。
4: 那我们走了啊。
7: 走了，你去看看去。
3: 走。
2: 咱今天
3: 还得整点好吃
10: 的。不能呢，他怎么能成万元户呢？
11: 恭喜彭启熙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元户，是我们星城的骄傲。
12: 你听见了吗？刚才大喇叭广播说，你快叫彭景熙的成为咱全县第一个万元户了。
6: 你真厉害呀。
12: 是吧？可不是吗？真让人羡慕。
6: 嗯，啥事咱也能好。
11: 恭喜彭景熙成为全县第一个。
9: 二哥，
11: 唯一一个万元户，
9: 你听听，
11: 是我们星城的骄傲。
9: 管路易是不是贼好？
11: 恭喜彭景熙。
1: 你这好啥、啊、你什么玩意儿路易？这是这东北味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9: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1: 咋的，
9: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止我想想，你儿子50万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恭喜彭锦熙
1: 二哥，
0: 成为全县第一，
1: 你听听，
0: 且唯一一个外
1: 号。我录音是不是贼好？
0: 清爽的骄傲。
1: 你这好啥？你什么玩意儿录这是？这东北味儿也太浓了，你不能控制控制？
2: 就是，我就说你这口音不行吗？
1: 咋的？
2: 二哥，我给你整一段呗。我这普通话跟宋师兄一样一样的。
3: 你可拉倒吧，你还宋师兄？我是宋师兄，我这口音跟他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是标准普通话。
1: 行行行，你俩这俩人别找你这宋师兄了啊。行，你俩辛苦了啊。
3: 也确实挺辛苦，帮你办这个事儿啊，我俩打嘴人啥的没少花钱。
1: 是啊，就你俩那点起子吧，给你俩备好了。
2: 来，嗯，一人10块钱。哎呀，中。

0: 不了。谢二哥，谢二哥，
1: 没事。
2: 谢谢啊，
0: 没事。去吧，
2: 人拿不走了啊。

0: 拿着你好还别出下嘚，你看
1: 姐啊，
0: 嗯，
1: 你给我整100的呗，
0: 我给你个1000的吧。
1: 行啊，你看啊，如果我爸念一遍报纸10块钱，我想念100遍，那不1000吗？
0: 那我给你1万行吗？
1: 也行，那我也成万元户了。
0: 大，快去，省点花啊。
2: 罗师傅，
3: 哎呀，罗师傅，
4: 干啥呀？着急忙慌，有事儿啊？
3: 李主任要见你，特意让我来请您了。
4: 见我？
3: 哎，
4: 净扯！人那么大，主任还能见我？
3: 真的，没骗你。
4: 那他没说什么事啊？
3: 就是想见你，你赶紧跟我走吧。
4: 见我？

0: 罗师傅，来来来来，快请进。哎呀，请进，坐坐坐坐。
1: 啊，我站着挺好的。
0: 哎呀，站着干啥呀？来来来，快请坐，坐坐啊。
1: 谢谢啊。
0: 坐坐，别客气。哎，你先坐会儿啊，我给你泡杯好茶。稍等稍等啊，
1: 主任，你别忙了，你这。
0: 哎呀，没事没事。
1: 谢谢啊。啊，
0: 哎呀，客气客气。
1: 那个李主任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工作没干好啊？没干好您就直接说，完了我改。好吧，
0: 也不是不是，快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罗师傅啊，今天请您来呢，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打听打听。
1: 啊，
0: 就是你女儿那个对象，现在什么情况？
1: 哎呀，那个，哎呀，李主任。那个，这个事咱能不能不说呀？
0: 不能，必须说。
1: 哎呀，这那个，既然李主任要问了您，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
0: 嗯。
1: 不过这事我跟别人可真没说过。
0: 哦。
1: 我这个孤儿啊，以前呢，犯过错误，动过，但是这门亲事吧，我一直就不同意。可是呢，我闺女的同意，这你也知道，儿大不由爷，这事我寻思变不了，所以我一直就为这个事老上火了。
0: 罗师傅，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了，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能再提了。你那个姑爷啊，现在是咱们全县的第一个万元户，啊，人家现在是紧跟政策，是发家致富的榜样，连我都得跟人家好好取取经啊。
1: 哎呀，李主任，他跟您怎么能比呀？你还跟他取什么经啊？
0: 我告诉你啊，罗师傅，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厂长的意思。
1: 厂长
0: 啊，你看着办。
1: 既然这个李主任和这个厂长呢都这么瞧得起我，所以这事儿呢保证得办好。可以这么讲，我呢在他们面前应该叫德高望重，说话好使。
0: 你这未来老丈人说话肯定得好使啊。
1: 还可以。
0: 罗师傅，那这个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啊。
1: 你
0: 全权拜托。
1: 就是啊，您放心，您交我这个任务我保证完成。
0: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来来来，你喝我这好茶，我这茶不错啊，来尝尝。
2: 爸。
3: 哎，
2: 你咋来了呢？
3: 我这不没事过来看看你啊。

0: 这都快毕业了，你才想起来来看我。你带这么老多东西干啥呀？我也吃不完。
1: 这不都给你带的吗？吃完慢慢吃呗。对了，丫头，爸问你个事儿，你跟彭锦熙，你们俩现在处的咋样了？
0: 处啥呀？我俩早都断了，早不联系了。
1: 断了？断的就一干二净了？
0: 真的？不你让我断的吗？我寻思你说那话说的对呀，这是小商小贩的，我跟他处啥呀？处？
1: 就是。不是丫头，你这啥意思？埋汰你爹呢？
0: 我没埋汰你啊。
1: 不是，那一点就回旋余地都没有吗？
0: 没有了。干啥呀你？你这大老远跑过来就为问这事儿啊？
1: 啊，那倒不是，还为他，我主要是来看你的了嘛，顺便问问。
0: 不行，看完了，回去吧。
1: 哎，丫头，哎呀，丫头，你听爸把话跟你说完的。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们单位啊，那李主任，他非得要见见彭锦熙，说要跟万元户取取经，就这么就拖到我这的了。你说我没办法，我到这来找你。我寻思你俩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啊？行吧，我回去了。哎，对了啊，那小鸡儿你可赶紧吃，那是你爸10天的工资才买一只鸡，听着没有？

0: 说。
1: 哎呀，
0: 哪儿啊？
1: 哎呀妈呀，吓我一跳呢。锦绣不在家吧？
2: 啊，他上隔壁老张家了，你找他。
0: 杏儿，杏儿，罗处长。
1: 不在就好，我找你。
2: 啊，你找我怎么在上院里唠呢？你搁这是
1: 鬼鬼祟祟干啥呢？
2: 真是。

0: 罗，你琢磨啥呢？啊，哎呀，那个罗红啊，
1: 草子，这是今天货去，然后点完那个入个账吧。怎么说？有事说。啊，
0: 那个，
1: 哎，你别瞅他了，那个。嫂子，
0: 啊，那个罗红啊，让我给你拿点吃的啊。他说呢，这是他们学校旁边的特产。哦。
1: 这不是那个古街老李的烧鸡吗？啊，这兴城特产啥时候成沈阳特产了？
0: 啊。啊，那可能是开饭店了啊、
1: 哦！这不是西街老张家那饼干吗？你说，不再说，你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我家这都多的都吃不完。哎呀，
0: 那个，这个嘛，你现在跟罗红怎么样？
1: 断了。
0: 为什么呀？
1: 你也不乐意我俩在一块儿，再说我一琢磨，我这一劳改犯，也配不上人大学生啊，是吧？
0: 真的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的呀就当过去了，今非昔比。你看你现在是紧跟政策、勤劳致富的榜样啊。不论是报纸啊、大喇叭里边啊，乃至咱们全村，甚至是十里八村，都知道你是个万元户，
1: 是吗？那有啥用呢？那也不敢国营厂厂长好使。
0: 哎呀，我觉得。

0: 差不多。
1: 叔，我跟你说实话吧，罗红，我俩的感情你也知道是吧？这国运厂厂长我虽然没挠得上吧，通过自己努力这几年，我也当了咱县第一个万元户了，也算曲线救国了呗。我呢是真心想娶罗红，但是关键我做这些事儿也满足不了你当时提那些条件呢。
0: 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
1: 那别考虑了，太为难就别考虑。
0: 这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是说呀，国营厂厂长这个事儿呢我勉强可以通过。
1: 勉强
0: 顺利啊。我刚才只是考虑呢是道歉那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当时啊我是让你们全家给我道歉啊，我想了一下我可以退一步，因为呢我觉得现在你好像是有身份的，我给你个台阶，全家可免，锦绣难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个小辈儿，我是长辈，当时他那么骂我，我确实是接受不了。另外你也答应我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了是吧？
1: 行叔，我琢磨。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厂的李主任呢他想见你，托我呢。
1: 我见，你放心吧叔，我去见。
0: 行，那叔就告辞了啊。对了锦溪啊，那个事儿啊你可抓紧时间考虑，因为呢罗红那个学校啊可以说青年才俊出类拔萃盖世无双的男孩好多呀啊。

0: 哎，老谢，你把这个桌子给我挪那边去。
1: 不是爸，你大半夜挪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哎呀，你挪你就挪着，这么多废话呢。
2: 桌子搁这儿不挺好的吗？挪它干啥呀？
0: 干啥？明天万一老庞家到时候来提亲，他肯定得来很多人。人一多，你说这地方小，他肯定站不下。
2: 站？站着干啥？
0: 他得忏悔呀，彭锦绣得向我忏悔，明白吗？哎呀，也不知他到这来，想想的给我下跪呢。如果是下跪的话，哎，这样，你呢把他挪到那边，你把这凳子给我拿过来，放到中间，我就往这一坐，到时候他好给我下跪，这就方便了，是不是啊？
2: 不是爸，你这干啥呀？你咋还为难人家呢？
0: 这怎么叫为难呢？那你没看他骂我的时候呢吗？把我骂的狗血喷头的，啊，手指着我鼻子，罗士福，在海边你看着了吧？你还在跟前呢，你看他对我那样，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啊？我不好好收拾收拾他能行吗？
2: 那你说这事儿都过去了，而且在海边那回，不是你先撕人衣服呀？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呗，你干啥呀？人都来家里了，再说秀是个姑娘，脸皮那么薄。
0: 这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嫁到人家呢，就替人说话呀？啊，他脸皮薄，他骂我说脸皮咋不薄呢？啊，指我鼻尖脸皮咋不薄呢？还我先劝的，我不没看清吗？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呢？再说我这么做，我不都是为了你吗？让你在老彭家得有地位。你说我这图意什么玩意儿？你说你还是说我你？
2: 我没觉着你是为我好。
0: 那我这为谁呀？
2: 行行，我跟你讲不通，我也不行。
1: 不是爸，到底挪不挪呀？不是姐，我到底挪不挪？
2: 不挪。
0: 挪。
2: 回屋。
0: 挪。
1: 脑瓜子来话给我整懵了，你爱谁挪谁挪去。
0: 你小子，你不听话是不是？
2: 要挪自己挪。
0: 哎呀，养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玩意儿，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我都挪。

0: 打出来吗？那里啊，这个身
1: 份，你看这个看开了，
2: 秀呢？哎，你妹呢？不搁那坐着吗？这咋还不快点儿要走了？
3: 哎呀，这孩子真是。
2: 秀啊！
3: 咋的呢？啊，
2: 老丫头。
3: 都几点了？
2: 秀啊，走了，咱
3: 走了，
2: 走了。
3: 算了。
2: 哎，
3: 怎么了呢？
4: 秀。
2: 秀啊！
4: 哎，秀，用不着啊，开门。秀儿。
2: 秀儿。
5: 老闺女啊，老闺女。
2: 门开开，秀儿。
4: 秀儿，你听不着啊，给大哥开门。
2: 快点，秀儿。秀儿。来。快门开开，
5: 给妈妈给看，开门来，快快门，
2: 来来来，下来来，快！哎呦，还这是啊？
3: 哎这，
2: 你这你
3: 哎，哎这几点了？这还穿着睡衣不换衣服呢？
6: 你这咋了又啊？
3: 赶紧的，咱一块去，
5: 快换衣服，咱要走了啊，闺女。
2: 我不去。哎妈，秀啊！这时候可不能闹小孩脾气啊！
7: 我没闹小孩脾气，让我给那老罗头赔礼道歉，我做不到。
3: 哎，我知道，让我老妹儿给这罗红他爸道歉，他心里过不去。老妹儿，你冲二哥，你帮二哥个忙，就假装的说一句呗，行不行？
6: 是假装呢，咱道一下子。
2: 是行不行，秀儿？
5: 行不？
7: 二哥，你让我再想想，行吗？
3: 行，再想想，是吧？不着急，你再想想。
6: 人家不是大哥说你，你还还想，得多大的？
3: 干啥？
6: 啥意思？
3: 哦，
6: 你好，你好，好，
2: 别藏了啊！秀儿啊，咱就去老罗头家道个歉，这咋还难为你呀、
6: 啊？你这怎么弄？
7: 我说啥？
6: 你这是什么孩子？
2: 你就说罗叔，
6: 东西都准备好了。
7: 我又没错，
2: 不，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嘛，你就让他下台阶不就完了吗？
7: 凭啥？
2: 你就是这倔有倔，
5: 老丫头这脾气我知道，必须得自己想明白了才行。一个他，一个老二，这俩的脾气啊，都像你爸，死倔。
8: 进来吗？怎么的，来给我道歉来了？
9: 还认识我不？
8: 我不就是你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我不就是你嘴里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今天怎么的了？哑巴了？
10: 跪下！
6: 我天！
8: 双腿！怎么的？还有点不服是不是？
10: 双腿！
6: 我天！
2: 这些人
6: 鞋都干飞了，
2: 还会动手吗？
8: 能的呢？
6: 在那假装守着碰鱼镜呢？
8: 他喊呢？骂呀！
6: 完了，咱妈疯了。
8: 这咋把你能的啊？
6: 是跟谁说话了呀？
8: 怎么的，桂枝？
2: 跟他妈说。
8: 这口有点重啊。你不知道他把我
2: 心。不脂肪了，没中邪了。
8: 以后有心跟他一样的，这么大岁数还怕你笑，不得我是真憋气。
9: 没事没事，我有份子啊。
8: 看着没有？我们家你大娘都心疼了。觉得你挺可怜，但是你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今天我要叫你尝一尝被人收拾的滋味，怕不怕我？
9: 怕不怕？
8: 怕呀、
9: 啊！哎，
8: 怕就对了。怕，那是你聪明。不怕，我看你得吃多少苦。瞅啥呢？出来！
3: 这咋整啊？

0: 凭啥呢在那呀？啊，
1: 爸，我看你在那咔咔在那打喷嚏，我想给你学两招。
0: 你别在那废话了，还学两招？你能学去吗？你瞅你那样吧，还嘟囔。
2: 爸，你跟这演啥呢？彭景秀来了，你真这么对他呀？
0: 怎么的？
2: 有啥事儿你不能好好说，你非得这样？你这样，那彭景秀能受了吗？那我这婚还结不结？肯定结不成了。你这诚心的呗？
0: 什么玩意儿？我诚心的呀？他越是这样，我必须把他收拾老实了。不理你到他家不得受气吗？你这我这不全是为了你，我这么做的，我图什么玩意儿？你回头你还埋怨我？你？哎呀，
3: 爸，桂枝啊，你听着吧，这就是你姑娘，她说她愿意受您家气呀、啊。
4: 爸，行，
3: 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桂枝，我管不了了，你碗的啊，一碗的你收拾着啊，我整不了了，
0: 啥也不说了，行，啊，你能的，你能的，你给我看一遍，你能的，行吗？但是你记住，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你管不了我，你也当不了我，你自己怎么做是你的事儿，反正路我都给你铺完了，以后好遇到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做到了，我不后悔。
3: 不是，走。
0: 你回去，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走吧，
5: 死犟啊！和你一样都睡咱爸了。我说他两句啊！
6: 你等等等，他那么犟，你能说动他吗？
7: 那啥。妈呀！

0: 妈，那个咱家人为了我娶罗红都没少付出了，不能让我老妹再受这个委屈了啊。老妹儿，咱不去了，好不好？我再想办法。你这个别搁屋里闷时间太长，闷出病来，出来吧啊！我再想办法。
1: 你想啥办法啊？
0: 妈，明天我一个人去。
2: 嗯，
1: 能行吧？
0: 能行，能行，能行。出来吧，秀啊！
2: 你干啥去？
0: 我坐。
2: 就是我说你这孩子，
1: 淑芬，就把我那个旧的那衣服拿过来，咱们不去了。
3: 别的妈，你穿着，这万一那秀一会儿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不秀？

桂枝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快点来，我真有点顶不住啊。我估计再有十分钟我都停不了，你让他们快点过来吧，啊，你通知他们一声。

0: 罗叔，我错了。
1: 罗叔，我错了。
0: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你温柔点儿。
1: 我已经很温柔了，还温柔？
2: 哎呀，就是最温柔，也就这样了。
3: 问我老闺女能，秀你说话再慢点，再温柔点。
0: 来试试。
1: 再啥词儿？
0: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哎，这不挺好吗？

0: 妈，就这儿。
1: 我看你二哥今天有点紧张呢。
0: 我还行，我紧张。
1: 别到动真章你就完犊子。
0: 你先进吧，你先进。
2: 妈进。
0: 你怎么还紧张呢？
1: 我不紧张
0: 啊，不紧张。咱妈硬是，拿点劲儿啊，乐。

0: 不，你上去探了，你爸还有气儿没？
1: 这不还呼噜吗？从昨晚上就睡在这儿了。
0: 这腰是真好，这么能睡一宿。马大哥，
2: 哦，我说这老头这身体也太硬了，真不起夜吗？我这一宿起好几次。
0: 你去吧。
3: 你还不来呀？
1: 叔二，叔二，对不起啊，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叔二。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说。
4: 哎呀，媳妇，媳妇，谁错了？谁错了？你别跟叔一样的呀！叔昨天是不是让你跪下了？还是你双腿跪的吧？叔还踢你一脚，鞋还踢飞了。你踢叔一脚行不行？你别跟叔一样的，叔啊，这越老越糊涂啊，越老越回旋了。我是不是还打你两嘴巴子？那你现在打叔两嘴巴子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把你的胸给打肿了。
0: 不行，
4: 不是人呐！以后叔不这样了，行不行？你千万别怪我，别怪叔，行不行？叔给你认错了，好不好？叔错了，叔错了呀，叔不对了。
0: 你爸这怎么这么湿湿的？快快起来吧，叔来。
4: 啊，叔，
0: 快快。快快，别！
4: 哎呀，
0: 这干啥去？
4: 别！
0: 快起来，快！
4: 秀啊秀，你小人不计大人过啊！
0: 快起来，快起来，
1: 快起来！
4: 哎呀妈！
0: 我的妈！
4: 哎呀秀！哎呦！啊！怎么回事啊？
0: 你
4: 这是？哎呀，你们都来了！
0: 来了来了！啊！
4: 哎呀，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
0: 你都坐吧，妈，你快！
4: 我刚才咋的了？
0: 啊，没咋没咋的
4: 啊，没有啊，
0: 没咋的，没事，
4: 是不是？
0: 你先坐吧，
4: 那快快快坐，
0: 来叔你先坐，你先坐，我们
4: 好好好，快快，哎呀，我刚才晚上做梦了呢，我这是，来快坐快坐，大姐啊，快坐快坐，哎呀，刚才我是不是把你们给吓住了？这是，
0: 走了，他都走了
4: 啊，来快坐快坐，哎呀呀呀，姐，快点来，快快快坐快坐，哎呀呀，快坐吧，快快快快，哎呀，这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都来了哈，
0: 是是。
4: 哎呀，秀啊，
1: 叔，
2: 你离远点吧。
1: 我刚
2: 离远点。
1: 我刚我嗯。

0: 我给你道歉了，你听没听见啊？
1: 啊，我听见了，听见了。你们这不是昨天我就道歉了吗？现在没事了，哎呀，都一家人，今天既然都来了，来都找，快给找座，都坐下啊，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2: 这菜都齐了，那个说，我说两句，
3: 爸啊，
2: 就在刚刚吧，就是你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家秀呢跟你郑重的道歉了，非常的诚恳，那个场面呢，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哎，是吧，老二？
4: 是是是啊，
1: 这我信啊。
4: 刚才秀呢，第一是道歉非常诚恳，二是罗叔咔一下回了个礼，帮一下子张景腾。都挺，这事挺我们挺感动的，看了，叔呢这事儿您就原谅他，行不行？

0: 我跟我们全家来给你赔不是。哎呀，
1: 老姐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吧，哎呀，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
0: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俩孩子能在一起，咱们就挺欣慰。孩子能幸福，那就是最好的事儿。
1: 老姐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也是那么想的，是不是？啥事还能过不去啊？对不对？咱得这么说，我呢这个人呢也有毛病。你说就我跟锦绣，你说这是孩子，因为我这么大岁数，这不也是老了，越活越回旋吗？这是吧？还有，彭锦熙，今天我可得说你几句。没成想你小子这么快你就能成为万元户了，所以说从小我看你我没看错啊。这样，今天呢我宣布一件事儿。 彭锦熙跟罗红的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啊！哎呀，那个叔叔，那啥吧，那咱们就说美满一下吧。
2: 美满，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如果结婚那天呢，咱们这个席，你说在我家办是不是可以呀？啊？
1: 为啥在咱家办呀？倒插门啊？
0: 你看你的孩子就不会说话，你懂什么叫倒插门？倒插门是专请女方的亲朋好友，咱们这是什么呢？两家的喜事儿合到一起办，咱们家就出个场地，完了你各请各家的且，我是这么个意思。
1: 不行，我不同意。你，咱就各家办各家的。
0: 你看你这孩子这么犟呢？你人家都那什么，锦溪啊，那你看这，
2: 我看看。挺好，我同意。最重要的吧，是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是吧？在哪儿办都是个形式，反正在哪儿办大家都高兴，不是吗？是不是？
0: 对对。
2: 您觉得吗？
3: 行。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要么说呀、啊，跟你们能嘎亲戚，能成为一家人，那是我罗师傅的荣幸。这样。为了表示感谢啊，我敬大家一杯啊！为了以后我们生活幸福那么美满，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敬大家一杯，咱们干一个啊！来，老姐姐，
2: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来吧，叔，
0: 来啊！哎呀，来，老姐姐啊，
4: 好好，哎呀，这就纳了闷了，你说哪有这结婚办喜事儿在女方家办的？
5: 呀，这会儿有主见了。刚才在人家咋不把这章程使出来呢？不知道谁站起来还要提一杯。说，我是家里老大，我也不会说啥。圆满一个，你可真行，你可，你呀、啊、就顺着二哥那倒插门那出，你就一起过去得了，让老罗头在他家院里给你盖个偏房。孙志芬，到时候你也一起过去。
3: 我可不去。我跟老罗头可过不到一块去，你大哥行，那早上俩人一起，你喂鸽子，他喂鸡，挺圆满。
6: 你滚一边去！当好话听呢，搁这呀？不是啥玩意儿啊？怎么是这哥？怎么冲我来呢？我没我啥，我说啥了？我当时我眼观六路，我看了，我看妈就点头，然后说行，就这么地，就好，这么就妈这么句话。我合计我当老大，我马上我夸我就硬喝一下，我站起来，我说来叔来圆满一下，我没说别的，我没定事儿啊。
7: 我说了吗？
6: 你说了吗？当时你嘴角上扬了，你这脸面带笑容的，叔芬你听见没？
3: 没听见呢。
6: 秀你听见没？
5: 没听见。
6: 老二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了。
6: 你看，
2: 我听见你跟叔圆满了，我听了，我一直听你搁那圆满，妈一句话都没吱声。一句话都没说，就你搁那圆满一个圆满一喝，那顶两瓶白酒都你俩喝的吧？
5: 对。
2: 我跟你说，就是你以后你就这样少喝酒，要不 要不是因为你在，我跟你说，人家今天的婚礼就搁咱家办了，你应承的给告诉给人家办。
5: 可不咋的，你也不说跟家人商量一下你就定了。
6: 我哪有这么干，你这啥干什么玩意儿呢？我这是惹这。

0: 我没说呀，我说圆满一下子。
1: 你这都听着你说的圆满了。
0: 我说
1: 了，就是都听着了。完了，这事你就弄吧。
2: 那我可能我喝多喝两杯，我可能有点恍惚。那是我定，我定怎么的？我定怎么的？我定我家老大，我定个事儿能怎么的？是啊，我定的，这是我定的。那个什么，不就是上他家吃个饭吗？吃呗，吃完之后喝完酒，我今天我多喝点，我让他带你圆满一下子。不行，我就把人抢回来呗，不让动手呗，干呗，怎么的？
3: 又上张来了，
4: 又来了。
2: 你别说话，什么玩意儿？这你就被鸽子又被鸡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3: 你在这乐啥呢？
1: 我乐啥了？
3: 美啥呢你？
1: 我没有，我就笑大哥的此处。玉叔圆满。
0: 哎呦你，哎，你事儿你都溢出来了，你就笑了，全是为你，你不知道啊？
1: 不是全是为我，你我的意思说，我去，咱今天说的告诉是搁咱家办，你去一半办成搁人家办了，那你赖谁呀、啊？你说这玩意儿，
4: 你们哥俩啊？
3: 我告诉你啊，大哥，以后在外边少喝酒。
0: 不是，我替你们顶多少酒？就
3: 用你顶呀？你喝酒也行，话少点，拿着往出的人。
5: 大妹，媳妇儿，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6: 哎呀，真不少。
5: 哎呀，我得热闹的办呢，要不然哪能对得起我娶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6: 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个热闹法。
5: 我是这么想的，锣鼓喧天是肯定的了，是吧？我准备请两个50对儿，4个秧歌对儿啊。然后呢，全给他们放在咱的主街上啊，街这边这一排全是舞狮的，路右边咔一串全是龙啊，随着咱俩缓慢而优雅的步伐出场以后，唐僧师徒四人他们给咱开道，蹦蹦哒哒的，完了他们一闪开，完了咱俩就出来了，怎么样？你觉得？
6: 你啥呀？唐僧都出来了，越说越没边了。
5: 这怎么能没边呢？你这不热闹吗？是不是？那我娶媳妇儿，我怎么得让你高兴呢？是不是？我得把行程这有头有脸的人全请来，尤其是咱那些做买卖的。
6: 那人家凭啥来呀？欠你的？你说你这些年净顾着忙了，你参加过谁的婚礼？这回你有事了让人露面，那人能干吗？
5: 那有什么能干？这怨谁？那还怨你爹？想我没出息，我要不那么努力干，能成万元户吗？能娶了你吗？是不是？
6: 那人现在也很忙，都忙着成为万元户呢，那是谁有空来？
5: 哎，罗红，
6: 嗯，
5: 哎，你先给钱，别别，哎，我跟你说，我有个想法，你觉得这怎么样？我把咱们婚礼的现场啊，当成一个集市，我把这些做买卖的兄弟们全过来摆个集市，你觉得怎么样？
6: 那这不把咱婚礼给搅和了吗？
5: 不搅和，你听我说呀，那天十里八乡来参加咱家婚礼的肯定不少吧，我把这些商户所有的人弄到咱场地这儿来，那卖东西的老全了吧，大家伙儿当赶集了呗，是不是？中午的时候一到点儿，正好参加咱俩的典礼，这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多好啊！别，从你的表情让我看出你已经同意了。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地砖、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0: 头，送两只船，三十八张，第一张啥机？
1: 哎，张大姐，
0: 哎，电视柜，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0: 不要操心的。嘛，真是我别说早话的，
1: 别说早话的，
0: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2: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4: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7: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7: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响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9: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7: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9: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6: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7: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8: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6: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7: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0: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1: 一家核心 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0: 对，
12: 我们今年九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6: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

0: 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好礼四，价值2万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建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
0: 哎呀，谢谢！
3: 哎呦，恭喜恭喜！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2: 哎，上场！
3: 恭喜恭喜！哎，
2: 恭喜恭喜了！我
4: 老屋嘞，恭喜恭喜！老李红啊！
0: 哎，我跟你们讲啊，今天晚上我婆娘把她弄两个好菜，你们都来，
1: 来来来，
0: 都来，
1: 都来，
0: 都来，
1: 一定来，
2: 一定来，一定来！
0: 哎，小邓，
5: 嗯，
0: 整根烟。
5: 哎呀，快下班了，不抽了。
0: 啊，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德不配位的，又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噻。
5: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哎呀，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哎
0: 呦，谢谢谢谢。
5: 给嫂子带好。
0: 哎，要得。
6: 哎，老婆，
0: 哎，老婆，
1: 哎哎哎，
0: 上点上点。
7: 小杜啊，
0: 小杜，
7: 你自己着急回去了。
5: 下班了不回去啊？
7: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真该回去。
5: 算了，没事，那我回了。
7: 平民支撑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就批了老公。
5: 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三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
7: 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5: 我知道了。顺不顺利啊？
8: 啊，顺利啊。
5: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8: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5: 啊，我来帮你。
8: 别管了，你去洗手。
5: 啊，
8: 去洗手。咋样啊？
5: 没评上。嗯，吃饭。别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哎呀，就你那个看守所，聘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是吧？
1: 你都打算了，你还愁办？放冰箱吧。
0: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厂里没事。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1: 没事啊。多吃点。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忙。

0: 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1: 业务你不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2: 真能给一千啊？
1: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2: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啷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2: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既然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2: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墙上吗？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0: 角儿，李威。
1: 哼，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呐。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1: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3: 哎，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3: 晓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
2: 啊，
1: 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0: 刘娟儿，
4: 夏总，
0: 李威，王丽娟儿，
1: 哎，带领。
5: 崔丽珍干。

0: 来，麻烦签个字嘛。哎，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2: 王丽娟。
1: 张向阳在吧？
3: 不管家。
1: 嗯。
3: 哦，我给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2: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0: 哥，哥，
4: 哎，来来，
0: 有人找你。
4: 是。
0: 不管家。
4: 向东。
3: 哎呀。今天没上班啊？
1: 正好有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
3: 坐。
1: 哎。
3: 什么事？
1: 熊我可能找着了。崔丽珍现在独居，陈素娥死了以后。除了我，六机场之外没有人能跟他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
5: 谁家没几个有钱亲
1: 戚？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6: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5: 不认识。
1: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熊。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哥现在应该就
6: 在云康地区流窜。
1: 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找。
5: 行，走。
6: 哎，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5: 我马上把这个给联防办，
3: 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6: 我这怎么行啊？
3: 怎么不行？
6: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1: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6: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咱也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5: 那你说怎么办？
6: 那这样好吧，我觉得啊，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5: 行，我知道了。
6: 备案，
5: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
7: 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了。
5: 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不？兄弟，
1: 我自己的车，

0: 在这儿做啥子？要收东西快去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洋下班。
0: 下啥子班？工们都下岗了。

0: 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植物吗？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闹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没事得一起扛啊。
0: 这咋扛啊？你是咋过吗？
1: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又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0: 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1: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
2: 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0: 真的呀？
1: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0: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1: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我等着你啊。有事情要跟你说。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3: 呀，我跳支舞吧。

0: 什么后果？我哪会跳舞啊？
1: 找你呢，揉揉我。嗯。呀，坨坨，我都会死活干啥呀？
0: 婷婷，
1: 小江，跟着我。对。
0: 这都跟老头学的。
1: 对呀。
0: 让人看见，
1: 看怕啥子了？
2: 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
1: 又不缺胳膊少腿了。
0: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
1: 就是，我说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0: 当个体户啊？
1: 那咋个了？
0: 等我回来再说吧。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2: 去吧。
3: 哎，走吧。
0: 所长，我请个假。
1: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危机？
0: 刘芬芳的二姨。
4: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0: 7天。
1: 4天？
0: 5天。
4: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0: 好，谢谢所长。
4: 刘亚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杜建东，
1: 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我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城县找个叫王红兵。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

0: 这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吧，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啊，老杜，
2: 查着了，
1: 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1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2: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2: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那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2: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1: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2: 不是有你帮忙吗？
1: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给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2: 那你说怎么办？哎
1: 呀，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这事儿你就交给我。

0: 你叫王洪兵呢？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矿下干活呢。
2: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0: 还有人？
1: 啊，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3: 等等。

0: 快点！
1: 里面要小心，
2: 咋了哥？
1: 别管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走啊，快点！

0: 旁边的条件来，来没拿工具的出来。
1: 你不来吗？啊，闻到什么味儿了？
2: 以及飞机、汽车制造等各领域，几乎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据一项1945年的调查，当时东北的全部工业中，日伪资本高达99.15%，使得东北沦陷区的整个生产计划成为了日本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由于日本殖民主义经济急剧扩张，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几乎无以生存。对于关内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和控制，日本则是采取业分支兴中公司之手，控制交通、港口，对矿产优先开采，

0: 在对中国金融的控制与垄断上，日本侵略者的行为同样令人发指。按照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战费共达7559亿日元，约为现在的170兆日元以上。如此巨大的战费，其大部分是由日本政府所操纵的蒙江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华兴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负责开销。这四家银行在中国各地开设了多家分行，均享有钞票发行权，大量发行所谓的储备券、蒙江券、联银券和军用票。
1: 这些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的废纸呢，依靠着日军的赤刀维持着信用，凭借着侵略者的暴力恐怖呢流通市场，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沦陷区呢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
0: 日军还通过这种无限发行的纸币疯狂套购中国有限的白银，并偷运出关或

0: 走私国内。据记载，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就达17万元之多，其余未能缉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当时，中方每月外流白银达到约400万元。日本对中国这种大规模成系统的经济掠夺，并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而是以对数千万中国劳动力的榨取和几百万中国劳工的生命为代价来获取的。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间，日本从我国各占领区先后以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有计划的强掳输出和就地役使了中国强制劳工达1000余万人左右。东条英机内阁还于1942年11月颁布关于中日劳工潜入日本的决定，从中国强征数万劳工到日本服劳役。这一时期，中国劳工在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与非人的残酷折磨下，大量死于非命。中国工人一旦进入日本人的矿场，就如同进入人间地狱。矿上有驻军，四周有碉堡，平时带有铁镣，审讯室里的刑具应有尽有。劳工们稍有反抗，即会遭到毒打，直至折磨致死。在这里，日军实行的是人肉开采政策，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以及冻饿、疾病和日伪迫害，吞噬着无数矿工的生命。
1: 在中国很多地方还有日本侵略者留下的万人坑，比如辽宁阜新矿区，在一个占地近5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有4处万人坑，埋葬着13万死难矿工的遗骸。而日本人在这里掠走煤炭约2600万吨，每采集2微吨煤就留下一具矿工的尸体。据初步统计，仅东北就有2万多万劳工失去生命。像这样的万人坑啊，还有大同梅峪口万人坑、吉林丰满万人坑、济南琵琶山万人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日寇掠夺我资源、杀害我同胞的历史铁证。
0: 此外，日本还利用其他国家犯罪的手段，对中国资源和财富进行巧取豪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赤裸裸的抢劫。抢劫是日军入侵中华大地以来，自上而下都习以为常、疯狂实施的行为。仅以南京沦陷后为例，日军有计划地在城内的大公司、博物馆、学校、大商家以及打工，就连住户的铁门、铁栅、铜锁等，认为能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料也不放过，直到家徒四壁为止。据记载，自1937年12月21日起，古董字画、珠宝古玩以及大量的铜铁制品，在南京下关码头堆积如山，等着船只运回日本。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编了一本《被日劫夺文物目录》，列举的查有实据的被劫文物包括古籍、字画、碑帖、古物、艺术品等，共360万件。另外还有1870箱，件件都是稀世之宝，其价值无法估量。

0: 为征服中国，文化侵略也是日军侵华的一大方式。通过摧毁文化名城、历史古迹和各类文化教育科研机构，以及对沦陷区人民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日军企图在思想、精神方面消磨、摧残，甚至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志，以达到思想灭华、文化灭华的目的。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的名城古迹和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了大肆破坏，从中国东北直达广州，日军所经之处，文化名城付之一炬，名胜古迹化为废墟，教学机构夷为平地，古籍珍本抢劫一空。国民政府1946年提交的文物损失估价表中指出，被日军洗劫的著名历史古迹达741处，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记载，截至1937年10月，就有天津的南开、河北的女师、河北工学院、上海商学院、广州的中山大学等23所高校和相关文化教育机构先后被炸。
1: 较之对有形文化的破坏，日军呢对中华民族无形文化的侵蚀显得更加狡猾、毒辣和具有欺骗性。
0: 1937年77事变后，日军不仅在中国19个省创办了多达600到900余种亲日报纸，还扶持建立了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等众多电影公司，和中央广播电台、大上海广播电台等50多座电台，以垄断中国传媒市场，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服务。同时严格推行审查制度，实行文化专制，规定凡日军不允许报道之事一律不得报道，一切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电影、歌曲、戏剧和书籍坚决予以取缔。在日伪的严厉控制下，敌占区的中国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民众无法通过媒体得知真相，深受殖民文化的毒害。而日本则配以残酷的镇压手段，大肆宣传封建道德、反共舆论，以此磨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还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始基、亲仁善邻等教育方针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了一系列奴化教育方针。
2: 首先，对中国的教材进行篡改和删减，凡是含有中华民族国家意识和足以引起民族国家仇恨的内容，一律进行删改。有的地方甚至禁止教授中国的历史、地理课，代之以东亚和平、中日亲善等等的内容。其次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加强语言奴化。按照日本制定的日语普
3: 两项创新改革成果，入选杭州市推进共同富裕首批路径模式。市萧山以民生提质、产业
4: 增性建筑群目前正处于土户匠装机阶段。江永柱来到项目现场，听取项目整体规划设计汇报，详细了解推进过程中的困难问题。他指出，京东浙江区域中心是京东立足萧山、辐射浙江、链接全球的智慧枢纽，属地和部门要继续夯实要素保障，优化政策服务体系，以全周期服务护航项目高标准建设，确保各项建设工作按期高质量推进。省交投金融中心项目计划今年12月交付使用，将作为浙江交通集团金融板块的总部大楼，具备办公、交流、展示等多种商务功能。江永柱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资金使用管理、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要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牢固树立时间观念、进度意识、倒排节点、科学统筹，加快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0: 南网架全球创新中心正按建设时序加快推进，建成后将构建总部加模式，计划引入院士团队，打造绿色建筑产业集群，将永驻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详细询问建设节点安排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希望企业坚持高水平规划设计，紧紧围绕厚植科技创新优势，加快传统建筑产业换新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更多高端人才和高质量项目落地萧山。调研中，江永珠强调，要紧扣全年目标任务，对在建重点项目逐一梳理工期进度，细化阶段任务，对存在困难的项目抓紧细化方案，强化协调，全力加强要素争取和保障，进一步提高投资质量效益，不断夯实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6杭州市电商直播大赛圆满落下帷幕。由区供销联社组建的本土助农直播队伍“供销小万”，从全市150余支参赛队伍中层层突围，斩获新秀组3等奖。这支深耕田间地头的新农人队伍，凭借接地气的农货直播特色，与专业 MCN 机构、企业成熟主播同台竞技，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助农答卷。下午，记者走进萧山供销大厦标准化直播间。供销小万团队成员吴雨梦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我区南片特色农产品羊肚菌，镜头前的他表达流畅，节奏沉稳，很难看出这支团队是扎根乡村直播赛道仅一年的新人。回望本次市级大赛的备赛与比拼历程，团队成员坦言，这场赛事是荣誉，更是一次查漏补缺、加速成长的宝贵历练。
2: 这次比赛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收获了奖项，也是看到了自己在直播上的不足短板，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用更大的带货能力把家乡的产品宣传出去，也让更多的青年看到希望，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电商直播，一起创业。
3: 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非常多的很有经验的优秀队伍，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向他们学习，也希望我们小万可以越来越好。
1: 据了解，自成立以来，这支供销助农团队始终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一年来，助农实际硕果累累，累计原创乡村主题短视频190条，举办76场农货专场直播，

0: 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嗯，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
1: 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2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地质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10: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9: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又有一条鱼上钩了。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1: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利率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

0: 300%。
1: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2: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3: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5: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7: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6: 有了就好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5: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5: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拼命，
1: 拼！
0: 老婆同志，哎，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祝贺祝贺！
1: 哎呀，谢谢！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上场！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老婆！
3: 老屋嘞，恭喜恭喜恭喜！老李红啊！
1: 哎，我跟你们讲，今天晚上我婆娘把她弄两个好菜，你们都来，
4: 都来，都来，都来！

0: 哎，小邓，嗯，整根烟，快下班了，不抽了。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不配位的，都是运气。晚上去后两波噻。
1: 今天周末，我媳妇回来，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1: 给嫂子带好。
2: 哎，要得。
0: 老杜，老杜，你自己早就回去了。下班了不回去？
3: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真想回去。
0: 算了，没事，那我回了。
3: 平宁之春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的。
0: 知道。 这又快3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
3: 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国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平之春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2: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2: 啊，我来帮你。
1: 别管了，你去洗手。
2: 啊，
1: 去洗手。子成评完啦？
2: 评完了。
1: 咋样啊？
2: 没评上。好事儿，这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饭了啊，我带饭了。

0: 哎呀，就你那个看守所，拼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吃饭。
1: 都打饭了，你还炒饭？
0: 放冰箱吧。
1: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
0: 厂里没事。
1: 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0: 没事啊。嗯，多吃点。
1: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骂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

0: 十五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租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哪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先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让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你想什么？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1: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还资本家的国家嘞？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0: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杜兴登，你还不如来许文国嘞，他敢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0: 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1: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挺好的。
0: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1: 行了，你别忙活了啊！啊，
0: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1: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0: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2: 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0: 哎，好，知道了。
2: 晓得。
0: 说楼下有汇款单。
1: 谁的汇款单？
0: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1: 啊，对。
3: 刘娟。
4: 小朵。哎。
3: 李威。王丽娟儿，哎，
0: 带领。
5: 崔丽珍个，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吧。来，哎，好，谢谢啊，
0: 谢谢啊。
3: 王丽娟儿。

0: 张庆阳在吧？不管去啊。哦，我跟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1: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0: 来，一会儿找你去，不管去。向东，没事。今天没上班啊？找你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哎，
2: 坐。哎，什么事？兄我可能找着。 崔丽珍现在独居，陈苏我死了以后，除了我，六级厂之外没有人想跟他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谁家没几个有钱亲？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洪兵，
3: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2: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洪兵就是凶手。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
3: 熊国现在应该就在云康地区留着来，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上一个临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无错。
0: 行，走。哎，
2: 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3: 我马上把这笔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2: 这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啊？
2: 熊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3: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再也不了解，你等那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那你说怎么办？
2: 那这样好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3: 行，我知道了，备案。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
2: 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永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 六级厂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吗，兄弟？
0: 哎，你在这干嘛呢？
4: 我自己的车。

0: 多，在这儿坐啥子？要收东西快去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芳下班。
0: 下啥子班？我们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猪吗？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闹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没事得一起扛啊。
0: 这咋扛啊？你是咋过吗？
1: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我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0: 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1: 跟你说个好消息，徐云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
2: 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0: 真的呀？
1: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0: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1: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0: 我等着你啊。有事情要跟你说。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我跳支舞吧。
1: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0: 教你呢。揉揉我。嗯。让坨坨。我都会说干啥
1: 啊？怎么样？
0: 你上跟着我。

0: 我跟老头学的。对啊。行了，让人看见。看你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
1: 你又不是学过不少腿了。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
0: 说呀，就是婆婆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
1: 当个体户啊？
0: 那咋个了？
1: 等我回来再说吧。
0: 不跟我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来，走吧。
3: 所长，我请个假。
4: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
3: 你什么时候有个姨？
0: 刘芬芳的二姨。
4: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0: 7天了。
4: 4天？
0: 5天。
4: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0: 好，谢所长。
4: 不要闹，出去不要逞能。

0: 谢。
1: 朱晓东，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不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把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这事咱别提了，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吧，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

0: 老杜，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1: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0: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1: 怎么说？
0: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这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1: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0: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1: 不是有你帮忙啊？
0: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跟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哎，联系好了吗？行，我见个人。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1: 哎，我来。
2: 好。
1: 多少钱？
2: 2块。

0: 开门木通县找个人，叫王红兵。
1: 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2: 夏哥，夏哥，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一块喝了。
2: 晚上
1: 都是朋友了啊。
3: 我喝水。
0: 这不喝水，
3: 我来这个。
1: 都是朋友，干！
2: 来来来来来，
1: 干！
4: 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那个串人了啊，
1: 都叫起来。
3: 别，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4: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5: 你没看出来啊？哎，
4: 身上还背着事儿呢。
0: 人你是带不走了。
3: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矿上了。

0: 红斌啊？
1: 我看看，
2: 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红斌这个人，是吧？是吧？
3: 哪那么废话呀、啊？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1: 哎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2: 这个点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啊！你们哥儿几个
3: 别废话了，把人干叫叫叫叫叫的啊
4: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5: 上人上人上人，
4: 都是朋友呢。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2: 来来，
6: 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
7: 吴强，和你干三杯酒。哎，
8: 老板，老板，干什么呀？我给你倒。
4: 妈咪把这个
0: 我自己的
4: 不仅干，
8: 哎呀，喝点酒嘛，
9: 吃一个呗。哎呦
3: 嚯啊，暖和。
4: 杜警官，
2: 请杜警官
1: 呀，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回来了啊！
4: 什么事啊，兄弟们？来，马上马上来！
2: 别敬我，敬杜警官。
4: 哦，
10: 杜警官，
4: 哎，杜警官，喝一个，
10: 杜警官，
4: 老杜，杜先
10: 生，喝一个，
3: 多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11: 没印象，
12: 不是我们矿上的，
13: 这个也不是我们、
10: 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3: 也好像，拿回去仔细看看。
10: 江哥，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11: 是我们矿上的，
10: 是的。
4: 开矿了，开矿了，张伟贵，张志刚，来，刘振华。吴眼泉，哎，林湘淑，哎，
14: 刘富，
4: 王红平，王红平，哎。

0: 警察同志，
1: 安排好了？
0: 安排好了。

0: 这小王红兵呢？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矿下干活呢。
2: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0: 还有人？
2: 啊，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3: 耿总。

0: 快点！
1: 里面要小心。
2: 好了，哥，
1: 别管那么多，注意安全。

0: 来过去。
1: 旁边的条件。
0: 来。
1: 来，没拿工具的过来。
2: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3: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2: 谁报的信儿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4: 这事儿你可别问我。老张跟苏队的意思，倒杯茶。
3: 哎，老杜，
4: 来。赔罪了。
2: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3: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2: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5: 我都布控好了啊，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得名正言顺。
2: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6: 行行行行，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执法王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夏哥，
2: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3: 还有半个小时。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是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这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你知道你妹妹当时怎么对的我啊？咔咔薅我头发，我还挤着跟她说，我说你别薅前面，前面少你薅后边的，不的就搁前面薅。我还不说，那俩大手指咔着就在那顶着我。我说我心脏不太好，越说越使劲，巴着把我扔地下了。我当时一口气我没上来，邻居用门板把我抬回来的，老刘就把花圈都给我准备好了。
1: 他们也是，他们拿床板抬呗，拿什么门板呢？你说
0: 别整些没有用的，你有什么事快点说，说完你赶紧走。
1: 说，我想娶罗红，我来跟您提亲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太有点大言不惭了，你搬镜照了你什么样啊？啊，你第一个事你都弄不明白，你还要提亲，你咋想的你啊？你赶紧干干干，走吧走吧走，快点。
2: 爸，我要嫁给彭景熙。
0: 别说话。
2: 就要嫁给彭景熙。
0: 你给我闭嘴。我连回家。
3: 姐夫来了。
0: 你叫什么？
3: 我姐夫。
0: 你虎啊？啊，你爸我还没死呢，你把你姐就许出去了？你嘴咋那么甜呢你啊？赶紧干干干，滚滚。
3: 说姐，咱爸又呲了我了，你这，
0: 哎，你干啥呢？小兔崽子，你吃里扒外呢？你为什么不撒开？
2: 我不
0: 撒开，
2: 我就不。
0: 你听着没有？
2: 我不，
0: 你快点把你姐拽开！我说你的，你撒开，听着没有？
2: 爸，我就要嫁给彭景熙，你要是不让我嫁给他，这大学我也不念了。你要还拦着我，我跟彭景熙，我俩就私奔，你就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2: 我没吓唬你。
0: 那你给我撒开。
2: 要不你试试。
0: 你给我撒开，听着没有？
2: 就不
0: 撒开。
3: 不不不不，
2: 我就不。
3: 你别生气，
0: 怨我
3: 心脏不好。你给我门板又来，
0: 你跟我说些没用的。小你吃里扒外，管不了你们了，你这还。你说你丢不丢人呢、啊、你呀、啊？
3: 爸，我二哥人不错，你忘了？我工作二哥安排的。
0: 你少说话吧你。
3: 二哥，你快坐。姐，快坐。
4: 我等你。

0: 铁了心了呗？
1: 嗯呢。
0: 就要嫁给黄锦熙。
1: 对。
0: 行，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别说你爸这老顽固，但是呢，我要提个条件，这可以吧？
1: 提条件行，你说。
0: 我也不多，就三点。第一呢，我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 除了手表，家里能凑出来。
0: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要的是新的啊、哦，新的。
2: 新的。
0: 明白吗？
2: 明白，行。
0: 第二点呢，你什么时候能当上国营厂的厂长，你再来娶我闺女。
1: 你啥意思呀？
0: 怎么的？
1: 你提这种根本不可能达成的要求，你就是不想让我嫁给他呗？
0: 丫头啊，我这不是给你喜欢的这位年轻人提出一个上进的目标吗？
1: 你就是诚心的，你就是难为人。
2: 龙，让叔说完，说您接着说。
0: 第三点呢，让你妹妹彭锦绣亲自到我家来给我赔礼道歉。
2: 这没问题，她做错了，她就应该道歉。我一定让她来说。但是那个第二点，
0: 你等一等啊，我这第三点还有第二小项。就是你妈必须亲自来，你们全家都得来，站在我家大门口，街坊邻居在这看着，你妈呢得站在中间，全家人给我鞠个躬，这叫什么？女不教，母之过，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吧？
2: 不过分。
0: 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呗。
2: 不用定了，叔。这亲呢，我不提了。
1: 啊，
3: 媳妇，你干啥去？
1: 姐，
3: 不是你别走我，
4: 我送了啊。
3: 是第一，你干啥去？
4: 一路走好。
1: 彭锦熙，
4: 别喊了。
1: 你干啥呀你？
0: 干啥？我就不想你们俩成。
1: 我就是要嫁给他。
0: 那你就试试看。
1: 好，试试就试试。
0: 行。
1: 大学我也不念了。
4: 我看你不上一个。我还治不了你了，你反了你们还。
5: 李毅兄弟，吃饭呢？不是，咋不吃啊？馄饨都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
6: 干嘛？

0: 写吧。
1: 嗯。
0: 那事儿别太往心里去，我爸有时候脑子不太正常。
2: 瞎说，有谁说完没你说完？这是你忘。
0: 啥呀？
2: 这给你姐。
0: 分手信啊？
2: 啥分手信？就给你姐就完了啊。那别让你妈知道。
0: 明白了。
2: 走吧。
3: 首先，我对那天冲动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和罗叔说出那样的气话。这几天没见，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当然这也是在想你的夹缝中抽空想明白的，就是我想成为万元户，咱们现在第一个万元户。我觉得这不比国营厂的厂长差，而且我也有信心干成。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罗叔也会认可我吧。所以罗红同学，亲还是要提的，这是时间问题。你好好上学，等毕业了，我风风光光的娶你。
4: 万元户，
5: 操！还吓我一跳，
4: 你这喷菜上了。
5: 万元户长，成为万元户总比成为国营厂长简单点吧？
4: 我拿你咋讲的？
5: 哎呀，娶罗红呗，名正言顺，风风光光的。
6: 喂，秀。那标语咋说的来着？
7: 成为万元户，人人都羡慕。
6: 哎，人人都羡慕，这哪那么容易呀？你哥说的对，
7: 那可是10000块钱，你卖血去啊？就算你都抽干了，你够不够娶人家罗红一个大脚趾盖的？
6: 吃饭呢？
5: 这吃饭呢？你唠什么脚趾盖？我有病啊！我娶个脚趾盖干什么玩意儿？我
7: 就这意思。
5: 不有那话吗？妈。对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加入那一部分人不就完了吗？
7: 妈，完了，你二儿子让人彻底给气蒙了，说胡话呢，还先富起来，就全县有没有一个万元户？
8: 全县咋的？全县，
9: 全县有几个大学生啊？我儿子不就考上了？
2: 不行，借点啊。踩我脚了，
6: 不是，不是借行，咱上哪借去啊？这全县借遍了，咱也不够那10000块钱呢。哎呀妈呀，我真心疼老二，都给人逼成啥样了？你这太难为人了，别看人熊呢。
2: 老二啊，你别着急，大哥不在这儿呢吗？我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这钱还不好凑吗？凑呗。但你啊，不能给我走歪道。
5: 哎呀，你放心吧，哥。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抢供销社
2: 去。你干怎么的？
5: 我能吗？咱妈刚才说的对，人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儿做不成的。我话扔这了，我一定当万元户。你们就瞅着吧，是吧？

0: 多少条裤衩子。但每当看到刘恒给我写的信，想着在大学里还有一个广州，我的感情一下子又上来了。10000块钱，
1: 谢谢。
0: 挣
2: 钱多了，你一定拿着，我一点心意。
1: 那不行，一码归一码，你要想让我多赚钱，就给我多介绍几个学生。
2: 行行行。
3: 干啥呢？还不睡啊？
4: 我这寻思，多干点活呗。
3: 你干啥活？你这可不行啊！
4: 这不行咋的？不行！
5: 罗红马上毕业了，我不是当伴娘夫，我得娶她呀。当然娶走我麻烦了吗？哎，但你说怪事了，哥，我这一想到罗红，我这浑身都是劲儿，使不完。哎，你说结婚这事儿，整的挺神奇，这玩意儿。
3: 你神啥气？你再这毛你就得死。你像我似的，身体就完了。啊！
2: 这玩意
5: 儿。哎，大哥，你当时娶我嫂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劲头啊？
3: 我娶你嫂子，我没你这么神奇。你嫂子也没给我这么高指标啊。但是要是你罗红大学生，
6: 我小学二年级文化。
5: 你吧，就一天你那嘴是真能乐了。我嫂子多好啊！
3: 那是，这是有啥说啥啊。就你嫂子在这，不是说她带着我说，你嫂子这人心地挺善良。我记得说咱俩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兜里加一块8.75块，买2斤糖块，大伙一分，这就等于把婚结了。也没嫌弃咱家穷，也没嫌弃我不会来事儿啊。那嫂子也是苦日子过来的，是吧？当时我就想啊，当时我以后我是有钱了，我肯定让你嫂子享福。
6: 你说说，
3: 可能能力有限啊，现在也没让你享福。
6: 咋的？你说这事干啥呀？那我不就看上你这人了吗？那当时那你哥在那厂子里啊，哎，往出一走，一拍小伙，哎呀，这大个，这浓眉大眼的，虎头虎脑的，可敞亮。
3: 这长得行。就分啊，就那时候哈，该说不说啊，就我看你，当时我心里我也挺澎湃，真的。
6: 你没跟我说过这件事儿。
5: 行，你俩那啥，回澎湃去吧。
3: 啊，
5: 快回去吧，早点睡，快去。
3: 不用陪你待会儿
5: 吗？不用，
3: 咱俩可以唠会儿。
5: 不用，快，不耽误干活。去，
6: 啊，你早点睡啊。
5: 啊，行，去，走，
3: 行，
5: 走
3: 啊。耍会儿吧。

十吹完牛我就输，这万元户实在是太难了。再不二，这钱是真不好赚，想攒够一万块钱

0: 哎妈。
1: 谢哥。
2: 老二啊，出来吃早饭了。
3: 你是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吃饭呀？
4: 我这一大饼够了吧？不行了，出摊来不及了啊！
5: 妈，你这得劝劝他呀。
1: 咋没劝呢？我跟妈都劝过了，根本不好使。
3: 这老二啊，看上去挺随和，嘻嘻哈哈的，比谁都倔，就随你爸。
2: 哎，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来来来来。吃饭了，来来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对，就你聪明，来吃，好嘞。
1: 爸，啊，你看我现在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我特别注意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嗯，我跟你说啊，现在景熙迈的这个步子跟国家希望发展的步调是高度一致的。
6: 你可拉倒，唬你爸呢啊！就彭锦熙一个做裤衩的，这跟国家这个发展步调就一致了，那可能吗？啊！你不用唬你爸，你爸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1: 你有文化？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啥？
6: 哎呀，那我都不用看，我一。

0: 一听我都明白，你就记住，你可能觉得你爸有点传统，是不是？但是有四个字你记住没有？叫光荣传统。所以说那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人类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那都是经典。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呢，得按规矩去办事儿，没规矩它不成方圆。你看你们现在年轻人，哎呀，这家好像有点文化，见过点世面，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干啥呀？这叫什么呢？这叫不务正业。讲
1: 说完没？
0: 你干啥的？
1: 我找洪锦熙啊。
0: 不行。
1: 凭啥不行？
0: 我就他来，你去找吧，你搁这过去，来吧。
2: 你干啥呀你？你咋还这样呢？
0: 你不要见彭锦熙吗？可以，来，搁我身上过去。
3: 不敢了吧？我告诉你啊，过去呢，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攻。今天呢，是一爹挡门，你休想见人。
2: 行，你就跟这儿躺着。来来来，你往这儿躺点，这儿晒，你多躺会儿。
0: 哎呀，小家巧还能鬼过我这老家贼？你想走，门儿都没有。
4: 局长，八毛钱，
5: 不要，
4: 八毛钱，
5: 不要。
4: 哎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衣，这泳裤，这机长嘎的。
6: 要一套多少钱？
4: 这两块八，
6: 两块五，
4: 两块五。行，然后，哎，没有。行，这趟麻烦啊，行。

0: 说不行，兄弟，没你这么就是降价的，我们陪着卖不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关键我现在我有泳裤了，我就想给我媳妇儿买一条这个女士的，
2: 这不正好吗？嗯，你这个你对象穿个女士的，完了你穿个男士，你俩搁这一走不带劲的哈。
1: 行，兄弟，这样我也不跟你讲价了，行吧？2件8毛钱是吧？来，行。
2: 哎呀，男的是8毛，女的是2块，你咋一下给我干没2块钱，兄弟？
1: 没给你干没2块钱，我8毛钱买这男士的，这女士算你搭我的，行不行？
2: 那不行啊，那可不行，那不赔了吗？不行，兄弟。
3: 姐姐，
2: 哎，高恒。你我媳妇来了，我跟你说，我知道我这么干买卖就得成熟。你看，就是便宜3毛钱，能买就买，不买拉倒。
1: 行行行，兄弟，便宜3毛钱是吧？来来来，便宜3毛啊！
2: 行行行，
1: 来来来，这给你，
2: 谢谢啊！哎，
1: 好嘞。
3: 你找啥呢？爸没来。
2: 你爸那个伪装能力实在是太强，我跟你说，保不齐哪个大姨就是你爸办的。
3: 我爸有病啊。
2: 确实不太正常。
3: 给。
2: 这啥？
3: 这是我这几年攒的，200多呢，咱俩结婚用。
2: 好。我娶媳妇儿，完我再拿你的钱，这不行不行。
3: 那我还嫁丈夫呢。
2: 成为万元户这事儿是我许下的，是吧？我得靠我自己。
3: 可是结婚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王锦熙。以后不管咱俩遇到什么困难，咱们俩都要一起承担。这200块钱虽然不多，但也算尽了一份力吧。
2: 我是男人，男人就
3: 男人咋了？男女平等，你懂不懂？是男人就别磨磨唧唧，拿

0: 那你啥也别说，赶紧把我这个既懂事又漂亮的媳妇儿娶回家，啥都行。这么夸自己，好意思吗？
1: 你使劲演，啊！占便宜没够了是不是？这么多人呢，看着呢。锦西，锦西，你咋了？锦西，你别吓我啊！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咱俩看电影去吧。锦西，锦西，你醒醒！
0: 睡了多长时间了？医生说他就是疲劳过度，您别太担心了。这事儿都赖我。唉，怎么能怪你呢？这锦溪从小就倔，谁劝也劝不动他。不是姨替儿子说话，他对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2: 我知道，不早了，你快回家吧。天天回家这么晚不行，你爸该担心了。我不放心。
0: 没事儿，有我呢。这不家里还有别人呢吗？我们都轮班倒着看着他。没事儿。你要是回家晚了，你爸该急了。你爸真急眼了，那锦溪这些天不就白干了？
1: 那行，那我先回去，爷，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0: 姐，我还以为贼呢，咋泼你脸上？
1: 真有点，给你奶奶拿一根手撕了。
0: 你干啥呢？你把手拿出来，拿啥玩意给我看看。见了就说耗子啃的，
1: 不行，不留，门关上。
0: 我可啥都没看见啊。

0: 锦溪，锦溪，醒来！
1: 哎，哎呦！咱俩不是在海边在船底下聊天，怎么回家了呢？
0: 咱俩昨天是在海边聊天呢，然后你一头就栽那儿了。你现在都睡了一天一宿了。

0: 恋已久吗？
1: 嗯。
0: 哎呀妈呀，这真是倒是！哎呦我天！我父亲，我亲！哎呀！
1: 你咋样？你好点没？
0: 不行，
2: 有点迷糊。
1: 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呦，头还有点晕。
1: 那你再躺会儿吧。
0: 哎呀，不管了。那什么，我又晕裤衩了。
1: 你这在外头呢。
0: 我没事儿，我得上海边去卖泳镜。
1: 哎，那不行，啊不行，你得歇着，你干啥呀你？七夕，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但也不能糟践自己身体啊。我今天回来我就跟我爸说的，他要是再拦着我俩，我就跟他说。
0: 说啥？
1: 我就说我是你的人。
0: 别瞎说。你怕？你要跟他这么说，他不得给我大卸八块啊？到时候上我家来闹来，他这么一喊，全村人都知道了。你本来没有这个事儿，哪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呢？你还上大学呢，这个不行啊，你不能瞎弄。
1: 那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
0: 哎呀，我着急，我想当万元户，也不完全都是为了你爸这关，是不是？我也想让你过好日子呀。我也得风风光光的娶你啊，我得让大家伙都羡慕你，对不？
1: 行，没看错人，来再喝两口。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人参汤，你这一天可没少喝，都是靠他救过来的。
3: 嗯，
0: 这味儿挺怪的。啊、哦，我喝了一天了，是吧？
1: 嗯。
0: 啊。
1: 咋的了？
0: 还不疼吗？
1: 不舒服呀、啊。
0: 我怎么热呀、啊、我？
1: 那我给你开电扇去。
0: 不不不，不是这个热劲儿。让我抱一下。快快，家里没人吧？让我抱你。
1: 我二哥刚醒，他这一上手会不会又晕过去啊？
4: 哎，这个人干啥去了？
0: 这搁这看着没有？这就不方便，以后我当万元户以后啊，我就买一个房子，里边就咱俩住，这样别人就不会打扰咱俩了。
5: 老二啊，俺们出去一趟啊，带啥不？
0: 把门带上。我告诉你，大嫂和那个秀才是故意的。客人，矫事儿。嗯，不热了吗？我再顶一顶。

0: 外面有人敲门。
1: 听着了。
0: 我姐。
1: 我知道。
2: 罗先。
0: 我开门去了啊。
1: 谁开门的？

0: 跳，你还值得回来啊？以后你别姓罗了，改姓彭吧。你是上辈欠人家的，你天天帮人干活，这我不管。你为什么偷我人参？那人参我都没舍得用，你偷完了还送人了你，还整个萝卜你放里头了你，
1: 气死我了你都！我们老罗家没有你这样的，以后你别回来了，这家没有你了。

0: 它怎么开不开呢？呀，不
1: 是，哎，你干啥呢？这是，哎呦，这门往你开的，
0: 哎呦，哎呀妈，把我气糊涂了。你先别整我，你快点翻墙，翻墙，快点。哎呀妈！
2: 哎呦，姐，
0: 罗旭，罗旭，你把门给我开开呀！哦，
2: 姐。
1: 哎，姐，不是你干啥去啊？你大半夜一人出去多危险啊！你上哪去啊？
3: 你出卖我！
1: 谁出卖你了？我好心好意给你放根萝卜进去，谁寻思咱爸一天一看？哎呀，
4: 亏了我发现早啊，要不然你再得下这毒，你还得把我毒死呢。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3: 你不让我改姓吗？我回彭家去，他们家愿意收留我。那正好我顺便把自己给嫁了，多省事儿啊，是吧？咱也不用天天磨叨这事儿了，你痛快我也痛快。
4: 我说那不是气话吗？你看不出来呀、啊、哎呀妈呀，丫头啊，爸就跟你说句心里话，从打你跟彭锦熙你们两个不清不楚，爸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啊，我都不敢见人呢，你知道不？另外你还帮人去干活去，家里又那么穷，穷得叮当山响的，吃上顿没下顿，你跟他过日子你不得遭罪吗？
3: 爸，那现在经济都腾飞了，只要你愿意动脑子，你愿意认真干，你就能挣着钱。彭锦熙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为啥你就看不懂呢？
4: 他最优秀啊，最优秀的男人就得蹲监狱，是不是？你妈当初跟你老不也这么说的我吗？啊，说你爸，哎呦，我最优秀，我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我现在不还这样吗？所以说历史的悲剧咱不能重演呐，丫头啊。
1: 爸，
4: 你这样你别说话，你这么的啊，如果你觉得你的想法对，你跟我俩沟通不了，你这么的，你现在回去你跟你妈说啊，你看你妈能不能答应你。话又说回来，你真跟彭锦熙了，将来你过那个苦日子，你遭着罪，你让你妈多寒心呐。
1: 爸，你大半夜把咱妈，不是你把我妈拉出来干啥呀？
4: 你别扒吧，哪都有你。
3: 爸，是不是彭锦熙挣着钱成了万元户，你就不拦着他娶我了？
4: 哎呀，万元户是个啥？万元户什么都不是，他跟国营根本就不能比，国营是铁饭碗。你听我的，找个国营单位咱们好好上班，以后啊你就别跟那彭锦熙打咧咧了，好不好？就当我求你了，行不？
1: 啊，这都急。

0: 点就回家唠去吧。
1: 你别说话。
0: 我又咋的了？
1: 咋的？我瞅你就烦。
0: 行行行，姐，咱俩回家，让爸在这跟妈唠。

0: 这事儿咱们不看罗师傅，咱看罗红。这孩子这几天你们都看见了，一个大学生见天在人家干活，一干干到老晚，哪天都不是轰回去的。关键人走的时候还心疼老二不让送，是吧？这么好的孩子哪儿找去呀？咱家要是能把这孩子娶回来，那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1: 当然，你觉得我嫂子也很优秀，是不是？这找媳妇儿啊，就得按照我嫂这样找。
2: 是，你们老彭家都擅长找媳妇儿。
3: 嗯，我大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们家祖坟就冒过一次青烟了。这一次，咱争取把祖坟整爆炸了。
0: 你闭嘴，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味儿。争取再冒一次青烟。
2: 行，妈，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吧？
0: 怎么干？再烂的线，只要拧成一股绳，照样能拉大车。咱老彭家从来没服过，也没怕，不再让人瞧不起咱，咱拼了啊！从明天开始，咱三班倒做泳装。
3: 行，为了我二哥，咱就跟罗师傅拼了。

0: 这两块，你看我大哥啊，做的真像那么回事似的，不是前两年锁缝纫机的时候啦。 咋的，大哥，上贼船了呗？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这心疼马和你二哥，等这段时间过去了，都赶紧找个班上。可拉倒吧，这你大哥哈，昨天下午做梦还踩缝纫机呢，哎，锁边就这么薅了我脖领子，咔咔一顿锁。
1: 我来了。
0: 呀，二哥回来了。
1: 妈。
2: 我给你看上东西，啊！都过去大半年，买它干啥？没事霍霍钱。
1: 没让你看这个，妈，你看明白？
0: 干啥呀？
1: 大哥，嫂子，看看。我去！
2: 哎呀，谁家姑娘是白呀？
1: 不是，你好好看看你。
2: 嗯，我看。
1: 什么发现？
2: 哦，看。
1: 哦。哦哦哦哦，哎，是坟里头玩的。嗯。
0: 什么玩意儿？坟里头玩的？你别看了，你都给我钻里头去了。嫂子，你看一下。呀，那跟我长得这不挺像吗？你
1: 可拉倒，这唯一跟你有关系就是你俩都是女的。秀，看看。
0: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1: 啥呀？让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 你这全没看出来，大家伙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
2: 耶，
1: 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就是看看
1: 这脸上咋还有颗痣呢，这不好看呢。
2: 啥让你看这个了吗？再观察观察，有没有点啥启发？
0: 你这全没看出来，待会儿看啊。他肩膀头这块没用布料，只用了一根绳，看见没？他的后背基本上都是露着的。耶，啊，啥意思？明白不？
1: 啥意思？
0: 这意味着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咱会省很多的布料，不就降低咱的成本了吗？第二，这个款式很潮流，是吧？很洋气，咱如果做这样的泳衣，那不就肯定很好卖了，是不是？
1: 行，那咱就照这个做呗。
0: 行啊。
1: 行。你说我这二哥这脑瓜真不白长哈！你说我二哥看到的就是生意，那我大哥就关注人家粉白粉白的。
3: 哎呀，大哥主要没见过世面，
4: 咋我不白呀？
1: 你是真不白，
4: 这后背白，你那跟他穿着差不多。
5: 他的脸是晒的呗。
4: 你不用问大哥。
0: 是吗，大哥？
3: 哎，我是没见过。
4: 烦人呢你。
6: 俩老妹儿，你俩今天总算来着了。这是我们新做的那个产品，你看看，相当之好看，你看。
7: 哎，这挺好看的呀，我觉得。
6: 嗯。咱们这样。
7: 这后背是不是露的有点多呀？
4: 太暴露了。
0: 不暴露，老妹儿，人那个挂历点的模特就这么穿的，一模一样。
4: 有点露。
7: 太暴露了，
0: 咱们这样吧，
7: 太暴露了，不行，你这太暴露了
0: 啊！来一件吗？
7: 不要不要，
0: 咋办？这后背也不露啊！哎，你看看这个
6: 不用看，不要，我操！
1: 二哥
0: 啊，
1: 新泳衣卖的咋样啊？
0: 卖的。一般，打听的人倒不少，就一个人买的，买完了不一会儿就给退了，这嫌露肉太多。
1: 那确实是有点太露了，那不行，咱把后背那块给它补上呗。
0: 那还行，拉倒吧，这左一块右一块的不更卖不出去了吗？
4: 那这咋整啊？那咱这20件就砸手里了，
1: 那白挨累了。我当初就说不行吧，你们非不听我的。
4: 哎，你就那马后炮。事后诸葛亮，
8: 我觉得这赔不了。
9: 现在国家都改革开放了，大家眼界也打开了，以前的人呢那是想穿不敢穿，
8: 你看现在大街上谁不穿的花花绿绿的呀？我们学校的留学生穿的可少了，真的。而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人，谁不想给自己穿的漂漂亮亮的？
1: 知道你是女大学生，你这就叫纸上谈兵。
8: 就是锦欣不说了吗，有人问想买，我觉着他们就是没看着别人穿，不敢往自己身上招呼，但凡有一个人带头，那肯定一窝蜂都往自己身上套。
0: 哎，这话提醒我，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缺一个展示的真人模特，让他穿上咱这个泳衣，这个海边这么一溜达，这不就给咱做广告了吗？别人不就都来买来了吗？是不是？就当个广告了。
4: 那谁能带这个头啊？
1: 我敢穿，我不怕。
0: 你看你，海边男的太多，不行，这事就打住了啊，不要再唠。
1: 妈，你看我二哥啊，别人家媳妇穿就行，你媳妇穿就不行。
0: 要不说你这孩子就扒拉事儿，我是这意思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罗叔天天搁海边溜达，到时候看到姑娘穿个大露背泳装，那就疯了。到时候上咱家来骂来，到时候你招待啊，咱。
1: 我招待他，我拒他呀。
4: 得瑟。行了。

0: 我牺牲一下子，我穿。
1: 哎，英曼，嫂子，咱不做那种无谓的牺牲，好不好？你穿，你这整的这牛，我就更卖不出去了。
0: 不是，卖不出，不是。王姐都，你瞅你弟弟，你干啥玩意儿？我怎么就卖不出去了我呀？我比那模特我差哪？我
1: 你不差哪？嫂子，这回这衣服做的小，等下回做大码的时候你再穿。你这衣服太小了，一穿勒的那家跟松人小肚似的，
2: 你这更卖不出去。你最好。
1: 哎呀，这要我说呀，咱家有一个人特别合适，当这个模特。

0: 咱妈年轻的时候那些没治了，是吧？
1: 我看妈是什么意思呢？咱必须找着咱家继承了咱妈所有优点的那么个人，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2: 我不行啊，我在国营厂上班呢，我不能干这事
3: 儿。哎呀，我的天哪！
2: 咋的？
0: 脸呢，彭建东，你那张脸呢？搁哪呢？让熊瞎给舔了，那脸呢？
1: 你看，说的是秀，你看，继承了咱妈，长得好看，个儿又高，条又好，是吧？完全的啊，继承咱妈的优点。秀，你敢不敢干？你要敢干，二哥就给你奖励。

0: 你赶紧去海边看看吧。
1: 看啥呀？
0: 你闺女她没穿衣服。
2: 哎呀，
0: 穿了，
2: 没穿上衣。
0: 不是，
2: 你们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
2: 我告诉你，要是假的，我回头我找你们啊。
0: 快去！

0: 谢谢王姐。
1: 哎，你姐特意给你买的。今天我跟你说，这是太辛苦你，有我老妹在，咱友谊卖多好，多亏你了。我跟你说，关键是啥？罗红太白，知道吧？他肤色没你健康。
0: 啥意思，二哥？你就嫌我黑呗？
1: 他确实也不白呀，那黑咋的呀？黑。
0: 我那黑的。你回去。
1: 要啥呢？叔，这是。
2: 不是，
3: 你个臭流氓，你不要脸的你！你不要脸，不要脸！
2: 哎，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3: 儿，媳妇儿，媳妇儿，
2: 我没看准吗？我以为是我姑娘呢吗？我这么大岁数，我能上你那没事扯你一下子呀？
3: 你没看准你就扯我，
2: 你记住，我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哎，我听太老少不分了，你干嘛呀？这是属羊了，你逮谁蛰谁呀你啊？
4: 你癞蛤蟆，你怕脚面，你不咬人，你膈应人。
2: 我癞蛤蟆，我蛤蟆，我也是金蝉。
1: 行，别吵着了，再吵着。这咱两家现在都成动物了，可别这么吵着干啥呀？这说
2: 不是动物，你看看，你看看，她就是你妹妹。你看看、哎、这什么人？这是
5: 大爷！哎呀哎呀哎呀！哎妈！掐死你！大风一下才好，你个老
2: 这样说我你！哎，
5: 再好一点！
2: 你记住了啊，你疯狗你是！我不跟你这样了。
5: 你
2: 这
5: 人可怜，你臭流氓！
2: 你哎呀！
5: 再这样，
2: 你是吗？
5: 别整我！别，就你在这扒拉我！我资金呢？
2: 哎呀妈呀，
5: 杀金！拦着我干啥？
1: 行，你俩就别搁这儿了。
5: 这还赖上我了呢，咋还？

0: 怎么了？那知够我愁啊！就买一根啊！
1: 你要吃啊？我都削两口了，你咋吃了还？你削的不是头吗？
0: 给你，屁股也没。
1: 小土狗，
0: 逗你爸玩呢是不？你就贪。
1: 哦，你看。 我不知道你在家，你不是在家帮你埋起来了？别说话！
0: 你这布搁哪来的？
1: 这是那个供销社寄家的货，俺小姨夫搁那上班呢嘛，接个任务，让他自己找销路。我还刚拿鸽子，这我头上我光想买过去。
0: 哦，
1: 你说你也不长脑袋，你就你买这个布。
0: 你姐不在家，你说咱爷俩能用吗？
1: 咋用上啊？
0: 爸，你想啊，那彭永基不在这卖裤衩子吗？他肯定撩布啊，咱卖给他去。
1: 我听说他那块卖的老好了。
2: 你想的倒好，就这布你给他，他能要啊？
0: 那肯定要啊，这可过去七八毛一尺呢，现在处理才三毛，他傻呀？他不要啊？
2: 有这么便宜吗？
0: 当然了。
2: 那他现在还有多少没处理的？就这货，
0: 不老少啊。反正他们人人都有任务。
3: 哦。妈，谁搁家那出来帮个忙来？
4: 秀儿，
5: 哎，
4: 你二哥回来了，快来给帮个忙。
3: 快点。
4: 出发。
5: 哎。
3: 嫂子搁家呢。
5: 怎么？
3: 来。
5: 接啥了，哥？
3: 这个布料。
4: 来，咋这么多呀？
5: 我来，
3: 你俩行不？
5: 行，
3: 来
5: 走，
3: 来，慢点，慢点。
5: 行，哎呦我，挺沉的，
4: 行，先搁这儿吧，先搁这儿。
3: 你先撂那儿。哎，
4: 这又进布料了。
3: 怪我，
4: 咋这么多呀、啊？
3: 嫂子，你都不知道，这布料老便宜了，比原来那个价格嘛降了一尺四毛钱，那也就是说咱做条泳裤成本就降三毛。
4: 妈呀，那可是个大数啊！
2: 哦。
3: 这咱有人儿，没人你买不着。你看我买多些呢。
4: 谁也帮这么大忙啊？
3: 妈，我跟你说，你才一百个人，你想不着谁。
4: 哼，谁呀？
3: 罗师傅。
4: 谁？
3: 罗师傅。
4: 罗师傅。
3: 哎。
4: 妈呀，这老罗头能有这好心眼儿？
3: 罗宪跟我说的，就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吧，他就赶紧找他们的供销社那个马主任，自己垫钱把这货都扣下了。
4: 哟，那这罗师傅行啊，对你不错，那跟罗红这事儿有希望。
5: 不错啥呀？八成那老小子自己想挣钱吧？
4: 哎，不信上供销社打听打听，这肯定不是这价。
5: 嗯，
3: 别说那些了，咱赶紧卸货吧。说能干啥？
5: 走，
4: 这不已经便宜了吗？
3: 对呀、啊，这便宜不是占着了吗？对不对？
4: 就是，
5: 啊，
3: 管他别的。
5: 嫂子，
3: 来。哎呀，
4: 哎，来。
3: 嫂子，嫂子，
5: 行了行了，
3: 你一人不行。
4: 行，
5: 哎，你看我嫂子。
3: 来，嫂子，
5: 嫂子，
4: 等等，
5: 嫂子，你这大饼子不是白吃的啊？
4: 我自己拿屋，你妈给我留下来。
3: 拿屋吧。我上我这儿来买，你们就放心。
6: 来，
3: 咱这都是回头客，知道吧？来，这拿。好，啊。看看这。
7: 哎，揍你！看见了吗？
3: 不，这怎么胎记啊？这是。
7: 妈胎记，别张嘴就来。就是穿你卖的用裤衩弄的。一上来把我吓坏了，我就带孩子上我们单位医务室看去，没想到我们单位医务室那大夫。严四个二五严，跟我说嘛呢？孩子这小屁股蛋儿坏死了，这得切除啊！听见了，多少个？嘛就切除啊！孩子奶奶一听完都吓住院了，知道吗？后来我琢磨这事儿就不对，干脆带孩子上大医院。到了大医院，换专家们一会诊，一致认为

0: 是你这泳裤掉色。
1: 啊，这裤衩怎么能掉色吗？
0: 你呀，赔我钱，我也不讹你啊。
2: 裤衩掉色，他退，给我也退。
1: 不是，你也别吵了，
0: 先把裤子。
1: 那个
2: 啥呀？裤衩说的这，
0: 抓紧退。
1: 行，我先给你退了啊。来，给我退了。
3: 快！
4: 怎么样？我说啥来着？那老小子能有那好心？
5: 哼！我合计这老罗头也就跟供销社赚点差价。哎，这可好，这布料都掉色，你对得起我这是扛回来吗？那这老些包，
4: 二哥啊。你以后也就别叫彭锦熙了，你就叫罗锦熙吧，好不好？我发现老罗家就是你的梦魇。
5: 啥叫梦魇？
4: 就睡觉时候让人锁脖了，
5: 起不来。
4: 啊，那不就鬼压床吗？这你大哥这经常鬼压床，这让我踹一脚就好了。我看你二哥呀，就是欠踹。
6: 行了，滚一边！你说啥呢？有你这么当嫂子这么说话的吗？还有你啊，秀儿啊，你看你二哥怎么说话呢？他整个罗锦熙是不是过分了？这话说的。
1: 行，你别说了。
6: 那啥，今天妈也在这坐着呢哈，我呢是家里大哥，我说两句啊。
1: 你说。
6: 嗯。
7: 工作还给人罗小改，
1: 你知道吧？哎，
4: 当时都不比给秀儿
7: 玩意儿，
4: 给谁不行？
7: 是不是？
1: 当时什么玩意儿？
4: 给人家给个赖。
1: 哎，你们几个，你看着没有？就这么几个玩意儿，就他们这几个玩意儿啊！哎，你们要能说，你们就说一宿，使劲说啊！
8: 这
1: 呀，都
8: 没错，
1: 就
7: 这么玩意儿。哎，你们还得办，给我这
8: 一个不使劲，拉帘我就说，
7: 是不是？
8: 就是该他们，
7: 你少点。
4: 吃肉的时候怎么不说人老？
6: 生气了。
7: 就他这个人哈，就说就这么个玩意儿，你能明白还能办吗？
1: 妈，大家伙看，这个泳裤有啥区别？跟咱家以前的裤衩？
7: 这话问你，你不多两道吗？
4: 我们又不瞎。
1: 你看，你们得会利用这些东西。你看啊，这两道，这布啊。这是罗师傅拿的那个布，不掉色吗？我洗了凉水以后就不再掉色了。哎，我给它缝到咱家泳裤的旁边，怎么样？既大方又艺术，怎么样？
7: 行，
4: 是挺好看的。不是，那你这男裤衩子不也没有模特吗？
1: 嫂子，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你也当不了这模特啊。
4: 别，二哥，你让他试，你试，你掰。
5: 我试试啥玩意儿？我就问问。
1: 刚才笑得很灿烂，这位同志，是不是也要为家庭做点贡献了？
6: 有点恶心了。
5: 是人是人，来，你是人。
4: 多能
9: 穿上这个泳裤，
4: 给你家摄影灯撑多了，
9: 就能跟这模特一样啊！要胸肌有胸肌，要腹肌有腹肌。

0: 不，你上去探探，你爸还有气儿没？
1: 这马上呼，
2: 这身体也太硬了，这不起夜吗？我这一宿起好几次。
1: 不行，
0: 你去吧。嗯。还不来呀、啊？
3: 叔，叔，对不起，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叔，对不起。你就原谅我吧，说。
4: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谁错了？谁错了？你跟人叔一样的呀。叔昨天是不是让你跪下了？还是你双腿跪的吧？叔还踢你一脚，鞋还踢飞了。你踢叔一脚行不行？你跟人叔一样的叔啊，就越老越糊涂啊，越老越回旋了。我是不是还打你两嘴巴子？那你现在打叔两嘴巴子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把你给叔给打走了。
0: 别急，
4: 不是人呐！以后叔不这样了，行不行？你千万别怪我，别怪叔，行不行？叔给你认错了，好不好？叔错了，叔错了呀，叔。不对了，
0: 你爸这不像狮子似的，快快起来，快出来
4: 啊！叔，
0: 快，别！
4: 哎呀，
0: 这干啥去？
4: 别，
0: 快起来，快！
4: 秀啊秀，你小人不计大人过啊！
0: 快起来，快起来！
4: 哎呀妈！
0: 我的妈！
4: 哎呀秀！哎呦！啊！怎么回事啊？
0: 没，
4: 这是，哎呀，你们都来了！
0: 来！
4: 哎呀，快坐！快坐！快坐！
0: 你就坐吧，妈，你快。
4: 我刚才咋的了？
0: 啊，没咋的。
4: 啊，没有啊，
0: 没咋的，没事。
4: 是不是？
0: 你先坐吧。
4: 那快坐。
0: 那叔，你先坐。
4: 好，快。哎呀，
0: 行。
4: 我刚才晚上做梦了呢，我这是。来，快坐。大姐，快坐。哎呀，刚才我是不是把你们给吓住了？这是。
0: 走了，他都走了
4: 啊。来，快坐。哎呀，姐，快点，快坐。哎呀，快坐吧，快。哎呀，这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都来了哈。
0: 是。
4: 哎呀，秀啊，
3: 叔，
4: 你离远点吧。离远点。
3: 我给你道歉了，你听没听见啊？
4: 哎，我听见了。你这不是昨天我就道歉了吗？现在没事了，哎呀，都一家人，今天既然都来了，来都找，快给找座，都坐下啊。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2: 哎，我现在菜都齐了。那个叔，我说两句，
5: 爸
2: 啊，就是就在刚刚吧，就是你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家秀呢跟你郑重的道歉了，非常的诚恳，那个场面呢，我觉得非常的感人，是吧，老二？
0: 是
2: 啊，
4: 这我信啊。
0: 刚才秀呢，第一是道歉非常诚恳，二是。罗叔咔一下回了个礼，帮一下子张景腾都听了，这事听我们挺感动的。看了叔呢，这事儿您就原谅他行不行？
6: 那罗兄弟，这事儿呢是我们家之前办的不周到，让你受委屈了。今天呢，我跟我闺女，我跟我们全家来给你赔不是。
4: 哎呀，老姐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吧，哎呀，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
6: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俩孩子能在一起，咱们就挺欣慰。孩子能幸福，那就是最好的事儿。
4: 老姐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也是那么想的，是不是？啥事还能过不去啊？对不对？咱得这么说，我呢这个人呢也有毛病。你说就我跟锦绣，你说这是孩子，就我这么大岁，这不也是老了，越活越回旋吗？这是吧？还有啊，彭锦熙，今天我可得说你几句。没成想你小这么快你就能成为万元户了。

0: 说从小我看你，我没看错啊、哦。这样，今天呢，我宣布一件事儿：彭锦熙跟罗红的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啊！哎呀
1: ，那个叔叔，那啥吧、啊，那咱们就说美满一下吧。
0: 美满，
1: 来
0: 。哎呀，高兴啊，老姐姐。哎，这样，来，大家先坐下。老姐姐先坐下啊。那个，我呀，还有一个要求。
2: 啥？
0: 啊，那个就是小小的建议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如果结婚那天呢。咱们这个席你说在我家办是不是可以呀、啊？啊，
2: 为啥在咱家办呀？倒插门啊？
0: 你看你的孩子就不会说话，你懂什么叫倒插门？倒插门是专请女方的亲朋好友，咱们这是什么呢？两家的喜事儿合到一起办，咱们家就出个场地，完了你各请各家的且，我是这么个意思。
2: 不行，我不同意。咱就各家办各家的。
0: 你看你这孩子这么犟呢，你人家都那什么，锦熙啊，那你看这，
3: 我看挺好，我同意。最重要的吧，是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是吧？在哪儿办都是个形式。反正在哪儿办，大家都高兴，不是吗？是不是？
0: 对。
3: 您觉得吗？
4: 行。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要么说呀、啊，跟你们能嘎亲戚，能成为一家人，那是我罗师傅的荣幸。这样，为了表示感谢啊，我敬大家一杯啊！为了以后我们生活幸福，那么美满，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敬大家一杯，咱们干一个啊！来，老姐姐，啊，
3: 来，干一个，来吧，叔，
0: 来啊！哎呀，来，老姐姐，啊，好。
5: 哎呀，这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哪有这结婚办喜事儿在女方家办的？
6: 哟，这会儿有主见了？刚才在人家怎么不把这章程使出来呢？不知道谁站起来还要提一杯。叔，我是家里老大，我也不会说啥。圆满一个，你可真行，你呀、啊、就顺着二哥那倒插门那出，你就一起过去得了，让老罗头在他家院里给你盖个偏房。孙志芬，到时候你也一起过去。
4: 我可不去，我跟老罗头可过不到一块去。你大哥行，那早上俩人一起，你喂鸽子，他喂鸡，挺圆满。
7: 你给我一边去，当好话听呢，搁这呀。不是啥玩意儿啊，怎么是这狗怎么冲我来呢？我说啥了，我当时我眼观六路，我看妈就点头，然后说行，就这么地，就好，这么就妈这么句话，我合计我当老大，我马上我就硬喝一下，我站起来，我说来叔，来圆满一下，我没说别的，我没定事啊。
8: 我说了吗？
7: 你说了吗？当时你嘴角上扬了，你这面带笑容的，叔芬你听见没？
4: 没听见呢，
7: 秀你听见没？
6: 没听见。
7: 老二你听见了吧？
3: 我听见了。
7: 你看，
3: 我听见你跟叔圆满了，我听着，我一直听你搁那就圆满，妈一句话都没吱声，一句话都没说，就你搁那圆满一个圆满一喝，硬撑的给告诉给人家办。
6: 可不咋的，你也不说跟家人商量一下你就定了。
7: 我哪有这么干？你这啥干什么玩意儿呢？我招事惹谁？这啥？我啥也没说呀。我说圆满一下子。
3: 你就都听着你说的圆满了，
7: 我说
3: 就是都听着了，完了这事你就弄吧。
7: 那我可能我喝多喝两杯，我可能有点恍惚，那是我定，我定怎么的？我定怎么的？我定我家里，我家里老大，我定个事儿能怎么的？是啊，我定的，这是我定的，那个什么不就是上他家吃个饭吗？值呗，吃完之后喝完酒，我今天我多喝点，我让他带你圆满一下子，不行我就把人抢回来呗，不让动手呗，干呗，怎么的？
6: 又上张了。
4: 又来了，
7: 你别说话，什么玩意儿？这你就喂鸽子又喂鸡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6: 你在这乐啥呢？
3: 我乐啥？

0: 啊，
1: 美啥呢你？
0: 我没有，我就像大哥的此处那就是圆满。
2: 哎呦你，哎，你事儿你都溢出来了，你这叫什么？全是为你，你不知道啊？
0: 不是全是为我，你我的意思说，我去，咱今天说的告诉是搁咱家办，你去一办办成搁人家办了，那你赖谁呀、啊？你说这玩意儿，
3: 你们哥俩啊？
1: 我告诉你啊，大哥，以后在外边少喝酒。
2: 不是，我替你们顶多少酒？就
1: 用你顶呀、哎？
3: 你喝酒也行，话少点。砸到网上了，
2: 宝贝哥，他为你。
4: 等会儿，媳妇儿，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5: 哎呀，真不少。
4: 哎呀，我得热闹的办吧，要不然哪能对得起我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5: 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个热闹法。
4: 我是这么想的，锣鼓喧天是肯定的了，是吧？我准备请两个50对儿，4个秧歌对儿啊，然后呢，全给他们放在咱的主街上啊，街这边这一排全是50只的，路右边咔一串全是龙啊，随着咱俩缓慢而优雅的步伐出场以后，唐僧师徒4人他们给咱开道，蹦蹦哒哒的，完了他们一闪开，完了咱俩就出来了。怎么样？你觉得？
5: 你啥呀？唐僧都出来了，越说越没边了。
4: 这怎么能没边呢？你这不热闹吗？是不是？那我娶媳妇儿，我怎么得让你高兴啊？是不是？我得把行程这有头有脸的人全请来，尤其是咱那些做买卖。
5: 那人家凭啥来呀？欠你的？你说你这些年净顾着忙了，你参加过谁的婚礼？这回你有事了让人露面，那人能干吗？
4: 那有什么能干？这怨谁？那还怨你爹，嫌我没出息。我要不那么努力干，能成万元户吗？能娶了你吗？是不是？
5: 那人现在也很忙，都忙着成为万元户呢，那是谁有空来？
4: 哎，罗红，
5: 嗯，
4: 哎，你先别讲了，别，哎，我跟你说，我有个想法。你觉得这怎么样？我把咱们婚礼的现场啊，当成一个集市儿，我把这些做买卖的兄弟们全过来摆个集市儿，你觉得怎么样？
5: 那这不把咱婚礼给搅和了吗？
4: 不搅和，你听我说呀，那天十里八乡来参加咱家婚礼的肯定不少吧？我把这些商户所有的人弄到咱场地这儿来，那卖东西的老全了吧？大家伙儿咱赶集呢呗，是不是？中午的时候一到点儿，正好参加咱俩的典礼，这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多好啊！别，从你的表情让我看出你已经同意了。
5: 谁同意了？
4: 同意了。
5: 没表。
4: 看同意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中，日本在中国所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军事、政治、文化侵略，他们在沦陷区野蛮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亦是日本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日本资源匮乏，但军国主义者们义无反顾地发动了超出其潜能的侵华战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据当时日本商工省、农林省等部门的调查统计，日本的重要战略物资自给率已是严重不足，而发展兵器工业和军需工业所需的战略资源更是奇缺。特别是日军占领了包括当时中国首都南京及战略枢纽武汉等城市后，不仅征服中国战争的目的始终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方针也宣告破产。不得已之下，日军统帅部于1938年在《昭和军制建设纲要》中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以此求助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手段补齐不足，

0: 为了支援侵略扩张，日本国内的物资资源供应早就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为支撑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除了国内竭尽全力外，只有加紧对于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并妄图把中国变为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
1: 日本对中国经济资源的掠夺呢，主要集中在三大占领区，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这也是日本政府在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中提出的日满华三位一体的生存圈。在日满华共存共荣的虚假外衣下，日本所谓的生存方式就是在中国进行疯狂而野蛮的掠夺。
0: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农业资源是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垂涎并蓄意鲸吞的一块大肥肉。占领东北后，日本首先推行的是大规模满洲农业移民运动。从1937年实行第一期日本移民开始，为取得日本移民用地，日本政府和关东军以武力为后盾，炮制各种方针政策，强行掠夺中国东北的土地。据资料显示，到1941年初，满洲拓殖有限公司共掠夺移民用地达2000余万公顷，是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3.7倍。至日本投降前夕，在东北掠夺的移民用地高达3.9亿多亩，日本移民人数100万以上。而关内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侨数量由8万余人激增到近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移入的农业人口。仅一个中日实业公司在华北掠夺的土地就达3400万亩。此外，日军以修筑兵营、演习场、飞机场等军事设施及铁路、公路为名，任意侵占的土地更是多不胜数。这种驱赶中国民众、将中国视为自己国土的丑恶行径，成为日本侵华的严重罪行之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土地掠夺，中国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和衰退。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和农产原料，日本对农产品实行了严格的统治政策。在中国沦陷区，中国农民无法选择种植什么样的作物，只能种植日本人需要的水稻、大豆、棉花等。而收获的农产品，日本凭借一些大公司垄断价格，强迫农民按日伪政府定价定量把粮食卖给日伪的收购机构，这被称作粮谷出河。在刺刀保价的粮谷出河政策下，中国农民要交出的出河粮占到总产量的40%到5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农民辛苦劳作一年，最终连口粮和种子都没有保障。
2: 日本对中国农作物的掠夺可以说也是非常野蛮的，手段也是多样的。比如当时的高粱原价是每斗2元多钱，但是日本限定的官价是每斗只有6角，如果纯粮不交，马上就以论罪抓捕甚至枪毙。而日本人付给中国老百姓的买粮款还并不完全是现金，因为啊，他们还发行了所谓的股票，美其名曰鼓励农民投资，所以买粮款有很大的一部分呢又被股票给代替了，所以农民呢只能以

0: 极低的价格被迫卖掉粮食之后，又不得不以数倍的高价再买进粮食，这种恶性的循环导致了大量的中国老百姓被活活饿死。
1: 这些通过武力掠夺的粮谷，除保证日本侵略军外，每年运往日本国内约占三分之一，只有一小部分供应中国国内各方面的需求。轮到普通中国百姓头上，只有玉米皮、杂粮粉和粉碎的谷壳、树皮、草根等混合物。许多百姓在饥饿中挣扎，只能背井离乡，四处乞讨，饿死者不计其数。在掠夺土地和农业的同时，日本还在沦陷区大量建立工矿企业，以法西斯统治手段控制和掠夺中国的工矿资源。在中国东北有臭名昭著的一社一业，即南满洲独占东北的重工业和铁路交通的基础上，掠夺的触角涉及钢铁、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飞机、汽车制造等各领域，几乎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据一项1945年的调查，当时东北的全部工业中，日伪资本高达99.15%，使得东北沦陷区的整个生产计划成为了日本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由于日本殖民主义经济急剧扩张，东北地区的民族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几乎无以生存。对于关内沦陷区工矿业的掠夺和控制，日本则是采取军管理、委托经营和中日合资、租赁、收买等多种形式，借助满铁分支新中公司之手控制交通、港口，对矿产优先开采

0: 在对中国金融的控制与垄断上，日本侵略者的行为同样令人发指。按照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战费共达7559亿日元，约为现在的170兆日元以上。如此巨大的战费，其大部分是由日本政府所操纵的蒙江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华兴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负责开销。这四家银行在中国各地开设了多家分行，均享有钞票发行权，大量发行所谓的储备券、蒙江券、联银券和军用票。
1: 这些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的废纸呢，依靠着日军的赤刀维持着信用，凭借着侵略者的暴力恐怖呢流通市场，导致了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沦陷区呢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
0: 日军还通过这种无限发行的纸币疯狂套购中国有限的白银，并偷运出关或走私国内。据记载，仅1935年4-5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就达17万元之多，其余未能接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当时中方每月外流白银达到约400万元。日本对中国这种大规模成系统的经济掠夺，并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而是以对数千万中国劳动力的榨取和几百万中国劳工的生命为代价。

0: 家来获取的。自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间，日本从我国各占领区先后以诱骗、强征、抓捕等手段，有计划的强掳输出和就地役使了中国强制劳工达1000余万人左右。东条英机内阁还于1942年11月颁布关于中日劳工潜入日本的决定，从中国强征数万劳工到日本服劳役。这一时期，中国劳工在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与非人的残酷折磨下，大量死于非命。中国工人一旦进入日本人的矿场，就如同进入人间地狱。矿上有驻军，四周有碉堡，平时带有铁镣，审讯室里的刑具应有尽有。劳工们稍有反抗，即会遭到毒打，直至折磨致死。在这里，日军实行的是人肉开采政策，冒顶、透水、瓦斯爆炸以及冻饿、疾病和日伪迫害，吞噬着无数矿工的生命。
1: 在中国很多地方还有日本侵略者留下的万人坑，比如辽宁阜新矿区，在一个占地近5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有4处万人坑，埋葬着13万死难矿工的遗骸。而日本人在这里掠走煤炭约2600万吨，每采集2万吨煤就留下一具矿工的尸体。据初步统计，仅东北就有2000多万劳工失去生命。像这样的万人坑啊，还有大同梅峪口万人坑、吉林丰满万人坑、济南琵琶山万人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日寇掠夺我资源、杀害我同胞的历史铁证。
0: 此外，日本还利用其他国家犯罪的手段对中国资源和财富进行巧取豪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赤裸裸的抢劫。抢劫是日军入侵中华大地以来自上而下都习以为常疯狂实施的行为。仅以南京沦陷后为例，日军有计划地在城内的大公司、博物馆、学校、大商家以及达官富贾的公馆，犹如水洗一般地进行抢劫搜刮。就连住户的铁门、铁栅、铜锁等认为能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料也不放过，直到家徒四壁为止。据记载，自1937年12月21日起，古董字画、珠宝古玩以及大量的铜铁制品在南京下关码头堆积如山，等着船只运回日本。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编了一本《被日劫夺文物目录》，列举的查有实据的被劫文物包括古籍、字画、碑帖、古物、艺术品等共360万件，另外还有1870箱，件件都是稀世之宝，其价值无法估量。

为征服中国，文化侵略也是日军侵华的一大方式。通过摧毁文化名城、历史古迹和各类文化教育科研机构，以及对沦陷区人民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日军企图在思想、精神方面消磨、摧残，甚至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志，以达到思想灭华、文化灭华的目的。日军侵华期间，对中国的名城古迹和文化教育

0: 育机构进行了大肆破坏，从中国东北直达广州，日军所经之处，文化名城付之一炬，名胜古迹化为废墟，教学机构夷为平地，古籍珍本抢劫一空。国民政府1946年提交的文物损失估价表中指出，被日军洗劫的著名历史古迹达741处，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记载，截至1937年10月，就有天津的南开、河北的女师、河北工学院、上海商学院、广州的中山大学等23所高校和相关文化教育机构先后被炸。
1: 较之对有形文化的破坏，日军呢对中华民族无形文化的侵蚀显得更加狡猾、毒辣和具有欺骗性。
0: 1937年77事变后，日军不仅在中国19个省创办了多达600到900余种亲日报纸，还扶持建立了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等众多电影公司和中央广播电台、大上海广播电台等50多座电台，以垄断中国传媒市场，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服务。同时严格推行审查制度，实行文化专制，规定凡日军不允许报道之事一律不得报道，一切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电影、歌曲、戏剧和书籍坚决予以取缔。在日伪的严厉控制下，敌占区的中国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民众无法通过媒体得知真相，深受殖民文化的毒害。而日本则配以残酷的镇压手段，大肆宣传封建道德、反共舆论，以此磨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还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之始基、亲仁善邻等教育方针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了一系列奴化教育方针。
2: 首先，对中国的教材进行篡改和删减，凡是含有中华民族国家意识和足以引起民族国家仇恨的内容，一律进行删改。有的地方甚至禁止教授中国的历史、地理课，代之以东亚和平、中日亲善等等的内容。其次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加强语言奴化。按照日本制定的日语普及方案，日本人在各沦陷区开设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将日语被定为国语课，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试图按照黄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从小就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泯灭学生的民主意识，从而推销日本文化。
0: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疯狂经济掠夺，使中国可用于再生产的资本几乎缩减为零，战争和劳役造成的数千万人伤亡，使中国几乎丧失了建设和发展的人力支柱力量。文化殖民极大摧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已经站起来的炎黄子孙们绝不允许悲剧重演。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伪政权在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建立特务机关总部，专门暗杀抗日志士、绑架商界名流、搜刮不义之财的，成为名副其实的76号魔窟。他何以猖狂一时，又是如何走向灭亡？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

0: 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2: 480。
1: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5: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5: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地。
1: 武松，
2: 子曰温故而知新，
1: 好心态才能有好心态。
3: 要过年了，不知道戒律年货办好了没有？
0: 师父早。
3: 早啊，小弥勒。
0: 师父，我想下山转转。
3: 功课做完了就去吧，路上小心。

0: 年货？
1: 腌腊肉、豆缩糖、满饷、红糕呛蟹、大汤圆，
0: 都是我爱吃的。
1: 哎呀，竟然忘了麻糍和年糕，爷爷这就去买。那
0: 爷爷，你慢点。每年春节，爷爷辛辛苦苦为一家人准备年货，我能为爷爷做些什么呢？送爷爷一份新春礼物。神通广大的布袋老人，这次请好好实现我的心愿。
2: 糖炒年糕千层饼，豆糖酥来一奶头，
3: 都是吃的，新年礼物还应该有穿的用的。
2: 我只要胃口满足，生活就满足啦。收到愿望。小海想送爷爷一份新春礼物，
3: 先解决小海的烦恼，再去买年货。
2: 冒险出发。
3: 这次你们没从奇怪的地方出来，
2: 我的随意门最近很可靠的。
3: 那你这次也能拿出可靠的道具咯，
2: 以水晶油包做担保。神奇道具无花小人，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快乐与祝福的化身，将为大家带来最棒的新春礼物。
3: 请问小海的爷爷挑选最棒的新春礼物吧。

0: 你还好吧？
1: 啊，礼物呢？啊，礼物呢？
2: 现在我又饿又累，没力气召唤礼物。
1: 哦，嗯，这有好吃的。
2: 刚才跳的肩酸背疼，太辛苦了。
1: 嗯，我们给你按摩。
2: 左边左边，哎，右边右边，哎，用力点，用力点。
1: 开始了吧？
2: 啊，待会先睡一觉吧。
3: 哎，开玩笑，开玩笑，哎，马上就来啊！
1: 哦，来了！哇！巴掌大，这么小的外套，连我的肚子都包不住。
3: 再来，再来。
1: 八弟，争取来年拿出靠谱的道具。
0: 失败乃成功之母。
1: 我以水晶油包起誓，小海的愿望
0: 一定会实现。加油！
4: 哎，
5: 这样才有春节的气氛嘛。
1: 老人喜欢的礼物吗？
0: 小海想给爷爷准备新春礼物。
5: 爸爸说过，老人冬天膝盖最容易受寒了，所以保护膝盖很重要。
0: 可以给胡阿爷做一对。

0: 保暖护膝。
1: 嗯，快出发吧。
2: 那别急嘛。嗯，
1: 还要先准备特别的护膝材料。
0: 什么？
1: 待会儿就知道。阿彩，这次需要你的帮忙。
3: 随时待命。

0: 做护膝。
1: 对哦，我怎么没想到？我去准备材料。
2: 萧寒，啊，我们早有准备。
1: 旧袜子，
3: 妈妈教过我用旧袜子做护膝。
1: 作为新春礼物，好像还缺点什么。
2: 有阿彩在呢。
4: 时尚装饰我最在行，
5: 布袋老人真棒。

0: 软软的，好舒服。
1: 爷爷一定很喜欢。布袋老人，耶！
2: 哎呀，这下总算备齐了。这什么啊？
1: 爷爷，这是我送你的新春礼物，这样天冷的时候，膝盖就不会受凉了。
2: 好，
1: 爷爷，你不喜欢吗？
2: 喜欢，喜欢，乖孙子，爷爷的乖孙子。
1: 爷爷，那你快试试。
2: 好，好。
0: 我要快点把护膝送给师傅。八弟，回家了。
3: 哎呀，小弥勒，糖炒年糕，千层饼。
0: 哎呀，你差点忘了买年货。
3: 快点，不然就买不到了。
0: 来了。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来，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

0: 你叫王红兵呢？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矿下干活呢。
2: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0: 还有人？
1: 啊，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3: 耿总。

0: 快点，
1: 应该要小心。
2: 咋了吧？
1: 别问那么多，注意安全。
0: 走啊，快！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盛夏感依旧十足，午后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7到39度，高温橙色预警继续发布。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我区云系增加，明天午后到夜里雷阵雨再度出没，大家出门可以随身带把伞遮阳又挡雨。随着高空槽东移，周日到下周一又有系统性的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起居。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1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8到72，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

0: 转雷阵雨，27到3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靖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崖前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人哋系年头发到年尾，我系年尾发到年头。
2: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3: 好轻松嘅，幸福安全嘅场所。
4: 有一句话叫做"不被嘲笑的梦想不值得去实现"。我爱大湾区。
5: 一站嚟到大灣區嘅東岸惠州啊，嗱惠州咧亦都係有粵東門戶之稱啦，咁其實佢亦都係非常之近深圳同埋香港，所以地理優勢咧係非常之好，交通亦都好方便。近年咧更加咧就係吸納咗好多人才嚟到呢一度大展拳腳，等我揾佢哋出嚟先。
6: 惠州，大灣區的綠色屏障，被譽為生態之城、文化之都。依托便捷的交通网络等，惠州已经全面融入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
7: 年桔是广东人过年的时候必备的水果啦。其实在过年的时候，除了互相送年桔之外，还会可以拿来在家里做装饰的。因为意思就是大吉大利，吉到运到。我认识这里的村民很喜欢它，就看它有多受欢迎先。
6: 惠州龙门被誉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明珠，这里的村落都是以山为筋骨，以水为灵魂，错落分布在高山溪谷、江河大道之间。龙门的杨桃、蜂蜜、莲菊、大米、三黄胡须鸡、露西石霞龙眼等农产品享誉海内外。
7: 小生，
8: 哎，平安，你好，你好。
7: 我聽過啲人嗌你做老菜喎。
8: 係啊，我好老啊，日日曬太陽啊。
7: 係得後生啲係咪啊？
8: 係啊，叫阿翠得啦，
7: 阿翠啲人話。阿翠。
6: 蔡瑞锦，廣東汕頭人，如今他是惠州龍門農業領軍人物。
8: 啲草咁高嚇，全部唔可以打嗰啲除草藥嘅，全部生態嘅嘛，啊要求好高嘅，啊你睇嗰啲果啊，全部啊，啲土質啊，全部啊。我哋用嘅土質啊，全部啊，用嗰啲牛糞啊，發酵過嘅，
7: 最天然嘅，
8: 係一身狂肥啊。
6: 2016年，作為85后的蔡瑞锦，因為看好農產品的廣闊前景，辭去了深圳的百萬年薪工作，選擇來到惠州創業。為了拓寬產品渠道，他时常深入农户家中，积极探寻富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

0: 成立农业合作社是蔡瑞锦来到惠州后一个全新的尝试。这个举措不仅有助他更便捷地引导农户进行规范生产，还能有效地监督并提升农特产的质量。
1: 似我哋咁样嘅合作社咧，就要多行多睇啊，同埋嗰啲农民同埋嗰啲我哋嘅社员咧，可以拉近嗰个距离。咁样嘅话可以个品质方面啊，又可以控制得到。
0: 蔡瑞锦的农业合作社业务已经拓展至当地约30个村民小组，成功引领并助力500户农民实现增收。
2: 咁点解会开创呢一个合作社？
1: 一般大公司都系同嗰啲大公嗰大嘅农户合作嘛，好多细户嘅个农产品卖唔出去，咁我哋咧就系解决呢啲问题，就系比如话有几百户咁样嘅农户啊，我哋就一村一户一方针，即系佢有咩特色嘅，我哋同佢发挥出嚟，咁佢嘅产品就唔会话滞销。如果系大户嘅，佢嘅经济会好啲嘅，咁我哋嘅特登咧拣就系肉小嘅群体嚟做呢个农产品嘅升级。
3: 啊，平安啊，而家就摘紧果啦。
4: 什么什么特别的技术？
5: 特别技术没有，就是靠勤劳。
4: 你看了，剪得好不好？
5: 好，剪得很平，
4: 系嘛？对于佢嚟讲，系好似已经融入咗一个生活嗰度。咁其实都系每一日，呢个就系佢哋习惯会做嘅一样嘢。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又唔会话特别辛苦嘅。但可能如果你要我一日里面剪1000斤，我想真的有点难度。
0: 龙门特产盐焗是合作社主要经营的特色农产品，然而盐焗属于季节性水果，如何延长经济效益成为蔡瑞锦面临的一大挑战。2020年，龙门盐焗出现滞销，望着中小农户房头田尾挂满枝头的盐焗，蔡瑞锦苦思解决之道。
1: 而家我哋做嘅系比较冷药啊，即系中医药农业咁样，即系对身体好咯，佢健康咯。
0: 在走访农户期间，蔡瑞锦发现龙门地区有着陈菊制作的传统，他意识到通过利用这个传统将盐菊加工成陈菊，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盐菊滞销的问题，还能够进一步延长其销售周期。
4: 啲声好劲喎，呢度
6: 系呢啲全部都系。
1: 而家咧嚟洗工程佢，然后筛选。
4: 筛选呢度。我想啲筛选嗰个位喺边度啊？
1: 喺筛选呢度。
4: 我喺呢度筛选。
1: OK。啊，哦，佢嘅大细号、一号、二号、三号都唔同嘅。
4: 佢而家呢一个系每一个嘅圆形。呢、这、一個形狀嘅大細係要一樣嘅，
1: 要分開。
4: 如果太細咧，就跌咗落另外一個位咁啦。
1: 係係係。而家咁樣裝車，然後要蒸，
4: 再蒸，
1: 係要蒸。
0: 经过精细的清洗、分拣、蒸煮和晾晒等工序，新鲜的橘子得以蜕变为初级的陈橘。
1: 呢度系我哋嘅仓库嚟嘅。
0: 然而，要使陈橘真正发挥最大功效，还需要经历多年的存储过程。
1: 呢啲都系陈化咗有3年以上嘅。
4: 哦，3年呢个。
1: 系，你闻下好香嘅，吓呢啲。
4: 3年就呢个味道 ，OK。
1: 系，嗰个角落咧就有5年嘅。
4: 5年
1: 系，即系我哋有部分咧系要珍藏起嚟嘅。
4: 系
1: 系，一般喺市面流通嘅就系3年嘅，呢度都有差唔多有20万斤啊。
0: 巨大的投入，再加上支付给果农的货款，很快就使蔡瑞锦陷入了资金短缺的困境。
1: 要及时支付啊！呢、这个有3万，呢、这个有5万，呢、这个2万，300几户，每年都要改革嘅。人哋系年头发到年尾，我系年尾发到年头。

0: 正当蔡瑞锦为资金问题愁眉不展之际，大湾区的创业政策和惠州出台的惠农政策为他带来了转机。依托这些政策，当地政府及时向他伸出了援手。
1: 第一个，我哋国家嘅政策特别好，因为佢有个扶持。第一个，第二个，好彩咧呢度嘅农商行啊，龙门农商行啊，俾到我哋差唔多成千万嘅贷款啦，俾我哋发展嗰啲产业。
0: 随着资金的到位，蔡瑞锦顺利度过了这一次危机。如今他的陈菊已经成为合作社的畅销产品，这为合作社的签约农户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增收途径。为了进一步助力陈菊的销售和推广，蔡瑞锦又和村民办起了网上直播。
2: 生意唔好啲，你可以拍台四干一四做下啊，龙门铁餐咯，客家铁餐哈。
3: 老蔡，
2: 我们的老蔡过来，
3: 老蔡
2: 发一波福利好不好？
1: 好。
2: 对，
1: 我们现在这样子，平时要买大瓶的都有送的，我们买小瓶的，
3: 对，就是送小瓶的啊，
2: 100克的
1: 啊，100克都有送，
3: 有啊，
1: 送一瓶这个桂圆肉，
3: 买100克的有一罐啊，桂圆干啊，大小都有啊，
4: 好好得多得佢过到来研发咗呢本陈吉，都几好噶。真系吧啊！行出嚟，行入嚟，大家见到面都真系好似一家人咁噶喎。
0: 了解农户的心态，真心的和大家成为朋友。蔡瑞锦这个外来的小伙子，逐渐融入了惠州龙门这片土地。
1: 你可以解决困难嘅时候，大家都支持你嘅。嗰阵时俾我好大嘅鼓励。
0: 如今在大湾区这片土地上，涌现出一大批像蔡瑞锦这样的新农人，他们带着从城市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与乡亲们一起建设一个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农村。
5: 我有一个喺外国嘅朋友啦，咁啊佢有好多兴趣，好多谂法，仲带住自己嘅梦想翻翻嚟惠州呢一度，唔单止实现到，仲做得好好。听讲好似喺呢一度打紧拳喎，会唔会切磋两嘢咧？
0: 惠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东大门，与珠三角繁荣地区紧密相连，是产业、资金、信息流动与转移的首选之地。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蓬勃的发展势头以及一系列人才优惠政策，近年来惠州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
6: 霆锋，
7: 走，你好，你好，打紧拳，
6: 系打紧拳，
7: 系练咗几耐咧？
6: 练咗两年咯，
7: 两年啦，
6: 系啊，
7: 哇！但系你通常系一个礼拜打几次？
6: 一个礼拜两次咯。
0: 刘星月，青少年时期海外留学，回国创业。2023年，惠州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优秀奖得主。
6: 做台即系踎低啲，踎低啲，然之后用翻你嘅身体转身体嘅，系啊，啱啦，系啊，个力量好足啊，系啊，嚟，再嚟多一次啦，用翻个身体嘅力量。
7: 扭翻 swing 过去嘅
6: ，swing 系穿过去，系
7: OK，
6: 即系放松啲咯 ，chill 啲咯 ，relax 下，系啊，OK， 系上手好快喎。
5: 咁点解要学打拳咧？
6: 因为之前系留学嗰阵时咧，就好中意嗰啲indoor 嘅室内嘅嗰啲运动，咁谂住翻到惠州嘅话，有冇好似咁样嘅室内運道同其他唔一樣嘅，就運到 boxing 啦，打拳噶啦。
5: 呢個運動又可以幫你可能減壓啦，係啊。
6: 係啊，然之後我覺得 view 好好啊。
5: 呢度咁樣望出去，其實你平時喺呢度打拳應該好開心啊。
6: 係啊，真係好開心，係啊。
5: 喂，等我聽你講，你唔係淨係打拳嘅，你仲有教人游水噶嘛？
6: 係啊，教0至12歲嘅小朋友去游水嘅。
5: 咁細個
6: 嘅。咁游水館其實就係附近㗎。
5: 我喺附近嘅啫 ，OK。
6: 有時間我哋一齊去。
5: 有時間
6: 係有啊，
5: 使唔使換衫先？
6: 換衫先 ，OK。
0: 2016年，劉星月選擇香港作為自己事業發展的第一站，因為香港與家鄉地緣相近，人文相親，且擁有先進的經營和生產管理理念。

0: 方真係比較啲新嘅嘢啊，同埋啲信息啊比較前端。咁當時諗好，可唔可以真係將啲好前端嘅嘢去帶翻去自己家鄉，即係做翻啲貢獻啦。
1: 刘星月在香港度过了充实的五年，他不仅顺利完成了硕士学位的学习，还积极投身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同时，他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动态，寻找着创业商机，为将来的创业之路做好了充分准备。
0: 当时是香港的时候呢，来话位置很近嘛，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回来去看看，这边有什么可以就是跟朋友仔啊，有些新的 idea。
1: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以及空间布局进行了全面规划，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刘星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发展机遇，认为回家乡创业的时机已经成熟。
0: 因为现在见到大湾区整个经济啊发展是特别好，咁提供了很多机会和平台给我们这些青年回来去创业啦，去就业。
1: 回到惠州后，刘星月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儿童产业，致力于在这一领域开拓新的商机。
2: 哇，呢度完全同你啱啱个感觉好唔同喎。
0: 系啊，
2: 刚柔并重喎，家阵真系。
0: 因为我自细系澳洲长大，咁呢个朋友系澳洲嗰边认到翻嚟嘅，到国内到惠州呢边。自细好似primary school 嘅时候，五六年级就系嗰边学习游水。
3: Okay。
0: 咁当时觉得呢个概念就好好啦，就谂住国内系冇咁样嘅呢、
2: 就带翻嚟内地呢一度啦。
0: 内地系。
3: Okay。
1: 在经过长期的调研和学习之后，刘星月和他的团队在借鉴国外成熟品牌运营经验的同时，结合国内用户，特别是大湾区用户的实际需要，创立了儿童水上中心，并在教练培训、水质养护等方面推出了全新运营管理模式。
2: 哇！呢、这个一入嚟咧，个感觉已经系直情有少热添啊！咁感觉应该个温度都几高啊！呢个
0: 差唔多34、36度啦。
4: Hello，
5: 来，翻这个粉色口，看粉色的，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啊、
2: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
4: 打完车啦，
2: 最后一个，没有压力，
5: 进去。
0: 哇！哦，好棒，好棒，好棒，耶！
2: 我想我教过最难的是四岁。
0: 为什么是四岁？
2: 因为你要想好多东西给他玩，你看这些。
1: 随着湾区的发展，大批高素质人才涌入湾区各大城市，这些人普遍具有较高的收入和学历，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更为理性，对幼儿教育服务质量要求更高。
2: 这个水质一定要管理得好，基本上个质素一定要是高才可以。
0: 是我们全部都是用矿物盐自然水的级别啦，对于小朋友好像 BB 那样的话，他们的水入到眼睛其实都不会觉得不舒服这样。
1: 刘星月的儿童水上中心项目在惠州受到广泛好评，这极大地坚定了他拓展事业的决心。随后他在广州、东莞等城市顺利开设门店，业务日益壮大。这一系列的成功也让他对大湾区的创业政策有了更深的认同感。
0: 是个好玩好大，即是你去自己去 try， 自己去试啦。
1: 与此同时，刘星月开始涉足餐饮等行业。
2: 这道是你的创业的其中一个？
0: 是啊，
2: 创餐厅，
0: 一个餐厅是食潮汕。
2: 我睇嚟你都好中意食嘢，所以开餐厅。
0: 是啊，自己好中意去试唔同的菜式啦。咁讲多咁多菜式，就谂住试下潮汕的口味啊。咁加埋啲朋友仔，周围啲朋友仔，佢哋都好中意食啲唔同嘅，咁就谂住潮汕嘅口味影到惠州，然之后有啲新嘅创新咯。
1: 多年的海外求学经历，让刘星月深知海外留学的不易。在创业略有成绩之后，便积极投身社会公益组织，并在惠州留学生联谊会担任。

0: 副秘书长。长期关注留学生的群体，向海外学子反馈家乡人才政策以及产业动态，为他们牵线搭桥。
1: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2: 下一个目标的话，就想着小朋友游水，下来我们都会想着去佛山、顺德、珠海。
1: 哇，你讲一讲整个大湾区你去晒了。
2: 咁我都希望是每一个城市你去过，我们都开到那边，好吗？
1: 真的有这个想法？
2: 真的有这个想法，是未来五年左右。
1: 咁一个钟搞掂啦。
2: 是啊，一个钟啊，是啊，是一个小时生活圈，好方便。
1: 咁
2: 希望以后都有机会开去香港啦，系嘛，澳门啦，我觉得都有市场嘅。
0: 大湾区为刘星月等海归创业者提供了展现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
3: Vinny 俾我嘅感觉就系佢好有主见，亦都好多兴趣啦。咁佢仲有好勇敢咧，就系开创自己嘅一番事业。而惠州呢一度咧，俾一个环境佢，俾咗好多嘅发挥机会佢。所以我希望咧，未来咧，佢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发展到自己嘅事业。
4: 吉他、小提琴和钢琴可以说是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三大乐器，而中国这里其实都有一个吉他之乡，就是惠州。它的吉他产量其实是占全国的40%，亦都是占全球的

0: 城市激励，让吉他文化浸润城市，让音乐滋养每一个人。
1: 海明，
2: 嗯，哎，你好，
1: 你好，
2: 哎，
1: 你们好，
2: 跟我们一起玩吉他吗？
1: 你们在开派对吗？
2: 对啊，对啊，对啊，在玩吉他一起。
1: 我可以参加吗？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0: 胡海明，大湾区青年创业者，惠州吉他产业代表人物之一。学生时代就迷恋上吉他的胡海明，或许从没想过会在吉他这个行业走得这么远。
1: 我是大概是高中的时候才学的吉他，对，然后那时候也觉得很神奇，就是喜欢有这种玩音乐的感觉。其实高中的时候学比较忙，那时候主要是自学，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呢就有组乐队啊，就找老师学，对，这样。
0: 2010年，胡海明背起简单的行囊，离开江西老家，踏上前往吉他之都惠州的火车。
1: 整个惠州来说，目前是在当年来说是国内最大的制造基地，所以这边有很好的吉他的这种货源和文化，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
0: 刚开始创业的胡海明，很快就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仅靠热爱和梦想就可以实现的。
1: 而且虽然我是弹吉他，但是我也是第一次要去了解吉他怎么制作才能做得好。对，这货源要去找谁拿货，这些其实都是很多的困难。而且那个时候你其实没有任何的名气，也没有任何的背景，别人为什么要把货卖给你？
0: 一把木吉他的制作要经过近300道工序，从选材开始到面板和背板制作，再到小部件的安装，环环相扣。为了辨识一把吉他的好坏，胡海明决定沉下心从头学起。
1: 但是这种材料它虽然很贵很好，它只能做成背侧板，就是底部的那一柜，但是如果你做成面板，它就没有声音了。做成面板的声音的呢，我们就用
2: 另外一个，
1: 对，要叫云杉木，这种声音比它要轻要薄，所以它就更适合震动和弹跳。
2: 哦，这个很薄。
1: 对对对对。
0: 接下来的几年里，胡海明一边经营吉他生意，一边积累制琴技艺。如今他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把完美的吉他。
1: 这叫面板，它就相当于我们人的喉咙发声的部分。如果你要让它更加空旷一点的声音，一般我们会把这地方呢做得比较薄，让它面板更充分的震动。你要不来尝试一下，把这个结构进行削切薄一点，把这声音我们做得更加的空旷一些，或者是清脆一些，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教你怎么来削切我们的这个面板的结构啊。一个削切之后呢，让整把琴的声音听起来更空旷一些，对，比如说这样，对。然后一般是这个刀锋要从这边，对，我们
2: 是什么角度去做？
1: 就是尽量让它更加就是顺畅过去，对对对对对对。
0: 在惠州奋斗的第十个年头，胡海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吉他加工厂。同时他也组建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女儿的诞生更是为他带来了无尽的喜悦，让他对惠州有了真正的归属感，不再只是一个漂泊的过客。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上涨，消费市场放缓，惠州吉他产业陷入困境，胡海明和他的企业同样面临挑战。吉他产业急需寻找突破，
1: 所以我们想把吉他也做成听歌和唱歌的样子，让它摆在你的客厅，摆在你的房间，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个艺术的点缀品，而不仅仅是买个吉他回来我一定要去学。
0: 为传统产品赋能成为胡海明的第一个想法。经过他在大湾区几个城市的走访调研，一个更为大胆的创意诞生了。
1: 那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品牌，它怎么样能够走出去，让别人认可？对，我们也在思考

0: 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品牌的一个特色，就像我们可能也会从别的行业去做借鉴，那我们也在思考，肯定我们产业也有可以学习的一些经验，那就复制此这种经验，就吉他怎么更好的去往智能化科技化走，这样我觉得可能就能走出一个全新的这种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这种科技品牌出来，这就是我们完全自己。
1: 胡海明的这款智能吉他是颠覆性的，彻底改变了传统吉他制作的观念。
2: 我跟刚才差很远。
0: 对，而且呢，我们通过里面的芯片给它音效算法，我就可以比周开声放出来。它变成电吉他的，对吧？它还可以变成发出这种声音，对。
2: 就可以弹出不同的风格。
0: 对对。对，很多专业的人也觉得这是像玩具，你不专业，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不被嘲笑的梦想不值得去实现。
1: 为了加快智能吉他进入市场的步伐，胡海明及其团队大胆走出车间和实验室，走向街头，通过举办一场场生动的演出活动，积极推广这一创新产品，让更多人了解和体验智能吉他的魅力。
0: 做我们的智能电吉他和我们的木吉他，对，像这边每天就是有30个功能左右，我们大概每天生产200多支的吉他。
2: 我想问的就是他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音乐？
0: 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爱音乐在我们这上班，但是我们一定要会音乐的呢，就是我们的调音阶段和后面的检查的品检阶段。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开始认可智能吉他，这令胡海明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0: 现在慢慢的来说，认可他、喜欢他的人，慢慢会一定会大于质疑他的人。
3: 非常的成分呢，都可以回到我们公司给你免费维修。那如果你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店铺购买呢，只有一年来质保，备注送这个2套线上视频课程，包括7天包教会直课程都是专业校老师给各位朋友们。
0: 整个大湾区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到后面我们来说去做很多的创新，包括要打通很多新的产品的设计开发，其实在整个大湾区里面都有很好的资源，不管是这种材料的一些供应链啊，包括是我们一些配件的供应链啊，甚至你要找到一些技术型的人才，对材料了解，对声学了解，甚至是对电子了解，这些人在整个大湾区有着非常好的这种创业的环境。我觉得
1: 大湾区科技变革与产业发展正在催生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里已经成为汇聚粤港澳青年创业就业、实现梦想的沃土。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梦想和每一代人的这个义务和责任。
2: 今集的3位朋友呢，他们有魄力、有凝聚力、有远见，原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最后也都是选择了惠州这个造基地去发展他们的理想。可以见到惠州这里是有它独特之处，也都有很多人才来这里找机遇。

0: 像人一样吃饱了才有力干活。捅鱼的时候那个脖子绑起来，意思就是说你不绑起来他抓了鱼他吞下去了，吃了他就不干了。
1: 桂林市阳朔县，千百年来漓江上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用独特的捕鱼方式生活在这里。

0: 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捕鱼了，跟随父亲管理鱼鹰。家里面有好几口人吃饭，不可以解决问题。一个晚上一个时间无所谓的，随时可以抓到。
1: 他叫黄崇贵，73岁的他，生活在阳朔漓江边的渔业新村。
0: 85年，我们渔民全部都无偿定居了。直接到现在，我的渔民都逃在河边。天亮的时候，总不放心，看一看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1: 最多的时候，黄崇贵养过，为漓江留下了每日不息的渔火。
0: 渔火解放军是爷爷拿一辈子全家人，我是属于接班人啊。
1: 对于黄崇贵来说，在漓江的山水之间，他仍然喜欢在煤油灯下与鱼鹰相伴，延续属于他自己的漓江渔火。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

0: 城换位，挑战江南上加难。
1: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三分之一的谁拉钢丝顶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0: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2: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准备好了，好，再见。
0: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0: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1: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2: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拉子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你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0: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
2: 身体好，请王府身体好，好做好大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现如今在象山县。 九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1: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搁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以我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就是很内行的。
0: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
1: 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
1: 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 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 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

0: 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 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

0: 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

0: 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款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

0: 起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称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2: 都说平平安安。

0: 下，这上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50多度了。
1: 是的，包括那个爬梯，我们要爬上来，一定得戴手手套，不然的话接触手的话是会有灼烧感的。
2: 刚回到地面，向新宇便猫着腰爬进了冷却塔内部。他说，塔顶检修时的阵阵热气就来自于此，在冷却塔内部要比在塔顶检修还要难受得多。
0: 我现在跟着向师傅来到了我们冷却塔内部，但向师傅来到这里之后，感觉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进来之后就是一股湿气扑面而来，然后感觉跟桑拿一样。
1: 是的，这边整体空间比较狭小，虽然下面有水，然后太阳也晒不到，但是水汽蒸发上来之后非常的闷热。
0: 那像这么闷热的环境，我们一般需要待多久啊？
1: 一般最长的话要2到3个小时。
2: 灰尘、水雾夹杂着热风，冷却塔内部所有维修工作的落脚点就只有20公分左右宽的过道以及小小的登高梯。在检查皮带盘车时，记者注意到向新宇特意摘掉了防护手套。他说，这项工作只有直接接触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1: 那没办法，如果你不靠手的话，那这个如果出现故障的话，那就问题大了。因为那个皮带的话，如果不摘掉手套的话，你手指不能感觉到它里面有细微的那种缝隙，你感受不到。然后还有一个，你要靠它那个压来确保它那个它的张紧度嘛。
2: 冷却塔是地铁车站热量向外散发的唯一通道，其运行状态是否良好直接关系到站内空调的制冷效果。正因如此，每次检修每项检查都要十分细致。
1: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为了保证车站的正常运行，多少辛苦也是值得的。
2: 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三伏天到来，气温逐渐攀升，防空洞纳凉点成为不少市民休息场所的选择。位于萧津路2号的西山坑道避暑纳凉点，今年新增西山艺术公社避暑市集，市民在里面纳凉休闲两不误。上午，记者走进西山坑道避暑纳凉点，一股凉意扑面而来，里面不少人正围坐聊天，一些学生在安静地写作业，还有不少市民在观影区看电影。
4: 这里挺好的，挺凉快的，地方也挺大的啊。书看看呢，小孩子这样玩玩嘛。我们是9点多过来的，到11点多回去。
3: 在保持常规内容的同时，今年纳凉点将约800平方米空间打造为文创市集，设有手作非遗、古着杂货等摊位，成为年轻人洞穴创业试验场。目前已有10余个摊位开张，周末预计增至20个。同时，纳凉点设置了文化阅读区，与图书馆合作共建了图书阅览室。

0: 1000册图书被搬到了纳凉典礼，涵盖儿童绘本、青少年读物等不同类别，可供市民借阅。
1: 大概是下午1点钟，就是午后到下午这个5点左右这个时间段，是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今年呢，我们是把这里我们增加了一些厨师的一个设备，然后也还有这些一些装饰吧。7月18号的时候，我们会开放一个艺术展。
0: 在今年杭州开放的6处防空洞避暑纳凉典里，西山坑道位列其中。据了解，纳凉点每天8:30到20:00开放，市集与图书馆15日起同步运营，持续至8月底。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新田花铁舍郎中国画作品展在杭州南站卫亭艺术空间开展。展览汇集田舍郎从少年习作到近年全新创作的精品，题材涵盖写意花鸟、江南山水、生活人物，既有雅致荷花、富贵牡丹、傲骨寒梅，也有融入西湖景致的山水侧叶，还有充满市井烟火、生活童趣的小品画作。
3: 今年办的这个展览呢，我也是精心筹备了这个1年时间吧，啊，从去年开始画，画到今年的上半年。那么我呢想，这个花鸟跟山水呢融合在一起，也创造出一种那个山水画的这种构成。
2: 据介绍，本次展览展期从7月16号持续至8月15号，免费向市民开放。展厅位于杭州南站交通枢纽。来往旅客、周边市民都可就近前往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美丽的晚霞。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唐家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

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万，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百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拉布甲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

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

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条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条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古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

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少钱？
1: 1.5块。你怎么比我多收5毛呢？
2: 哎呀，钱厂长啊，太感谢您！
3: 恭喜恭喜你啊！啊，
2: 谢谢。
4: 哎，厂长，今天太阳大，
3: 这么多老百姓都在太阳底下晒呢，我打什么伞？
4: 是。
3: 哎，罗师傅，哎，我看你家亲戚怎么都互相不说话呀、啊？
2: 你听，
3: 哎，那些小商小贩儿怎么都没来啊？
2: 他是没来，他是这么个事，钱厂长。这个那天呢，我这不去找李主任，就唠我们家这事儿嘛。完，当时李主任说您也要来，哎呀妈！当时我这心呐、啊，我就有点懵了，我这心就砰砰我就跳，我激动啊！我说厂长这太亲民了。完了，我一听说您来了，我就跟李主任我们俩就合计一下。
5: 刘师傅，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没说。
2: 啊，不。这个钱厂长，这话确实不是李主任说的，是我说的，可能吧，当时我可能也算领悟错了，我就说，我说这个这钱厂长来了，这些个不上档次的人啊就不能来，乱七八糟的人都不能来。
3: 啊，行，李主任
5: 啊，
3: 你过来。
2: 不是，我没说您说的，

0: 的卧在那啊，你说你就这样的错误犯了多少次，我可跟你数着呢，你已经犯了5次这样的错误了。
1: 行行行啊，哎呀，都说了，
0: 你看看看看又啊，你不要打死
1: 行，你看看吧，
0: 都问一些
1: 人家来了，哎，高兴吗？我那帮哥们想过来高兴，你还不让来？你看你花钱雇那帮人，搁屋里谁也不勒谁，一点笑模样都没有。这知道的是我结婚，不知道以为出殡呢。在
2: 锦溪啊，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当初我的想法不也是为了咱们把这婚礼办得更好吗？你说人家厂长亲自来了啊，这么高的身份的人，我就怕咱们家这些姐儿啊，包括你那些个小商小贩的哥们儿，万一要没有素质，人厂长人家
1: 爸这怎么说话呢？我这帮哥们儿都是自己凭本事这挣饭吃，怎么就没素质了呢？
2: 不是，这不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吗？你说人领导来的，万一要这帮人没素质怎么办？是不是？我为了把这事做得圆满一点，完了这不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吗？但是我现在我也采取补救的办法了，你看来这些人是不是，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我说白了我为了雇他们，我把我的棺材本钱我都搭进去了，你知道吗？
1: 那我结婚吧，你说你哎，
3: 罗师傅
2: 啊，什么事？
4: 哎，罗师傅你给我涨5毛呗，别人都2块就我1块5。
2: 哎，行行行，回去我给你找啊，你回去。
4: 好好
2: 好，
4: 好
2: 的好的啊。
1: 我跟你说，
2: 我
4: 哎，罗师傅，啥时候开饭呢？
2: 哎呀，一会儿就开，你先等着，好不好？
4: 好好，
2: 没事。哎，
1: 那人家罗红
2: 不是
1: 你不考虑？
4: 哎，我这就新郎官吗？哎呀，太帅了，哎，真帅。
2: 哎呀，你就在那等着去吧，该干啥干啥，这跟你有关系吗？快去去去去去，我去。
4: 好，
1: 爸，你说这点钱花的，都不知道。我是新郎，你说咱搁这干啥呢？咱搁这
2: 不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埋怨这也没有用，
5: 锦溪，
2: 咱们，
1: 哎，楚大哥，
5: 锦溪，上午啊，你在大集上讲那些话，我们想了想，这些年也没少受你帮助，这不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大伙都来了。
2: 妈，你看，哎呀，锦溪啊，啥都别说了，今天爸也看到了。你教这些个哥们儿是真铁呀、啊！这样吧，我今天呢就称呼一声你为大兄弟。哎呀，
1: 嗯，
2: 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跟锦溪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要怪你们就怪我。

0: 我希望以后你们还要好好相处。今天呢，这样在席上每一桌，包括每一个人，我都亲自敬酒，表示歉意。希望你们能多多理解啊，不好意思。
1: 客气，叔爸，你可别瞎说。我们今天去通知人的时候，我们算了算，可是百十来号人呢，你能敬过来吗？
0: 我尽量呗，我这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行，走，大哥，引为他们去。
3: 走走走
2: 走
3: 走走
2: 走，走吧。

0: 才是应该有的样子嘛。
1: 那个钱厂长
2: 啊，
1: 您能不能给讲两句？
2: 讲两句
1: 啊？
2: 哎，那个谭大哥，您也讲两句。
1: 哎，对，
2: 我也讲两句。
1: 对对，
2: 那讲两句，讲两句。
1: 好，好好，讲两句。哎，领导现在不需要打扫啊。好好，来来来来，各位啊，各位，来来来来啊，这样啊，下面呢二位领导要给咱们讲话，来，大家欢迎。
2: 啊，各位亲朋，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
0: 是个好日子。
2: 咱都知道啊，
0: 好日子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2: 打拼出来的。
0: 在这里，
2: 咱们祝呢彭锦熙和罗侯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1: 好好好，太谢谢了。来，二位领导里边请。
0: 里边请，
1: 谢谢谢谢啊，谢谢。
3: 真好。
4: 好啥呀好？
3: 咱俩领到这儿了，我就不算耍流氓了。
4: 我跟你说些事儿呗。
3: 嗯。
4: 我这两天不方便。
3: 行了，睡吧。
4: 逗你玩儿呢。关灯去。
3: 算了，别关了，我不想关灯。
4: 为啥呀？
3: 咱一关灯，咱们大嫂那么好心肯定过来爬墙根来，咱们开着灯打得个攻其不备，措手不及，怎么样？
4: 你快点儿。

0: 哎呀，老彭呀，隔三差五就炖肉，贼馋人。
1: 这不是，哎，老彭家那俩小子，一人一台凤凰28自行车，可带派了。
2: 哎妈呀，你们都没看着人家老彭老太太，妈呀，那每次往炕上一坐，就数钱，嘎嘎洗那个大团结，妈呀，手都出抽筋儿了。
0: 要不咋能把大学生娶回家呢？嗯，
1: 那是啊，开春的时候啊，老彭家大儿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呢。哎，你们说这好事咋都进他家了呢？
2: 妈呀，姐姐啊，哎，这添啥大件了？
3: 买个电视。
0: 电视啊，
2: 电视机呀、啊！啊，哎呦我去，锦西啊，你别叫彭锦西了，你叫彭出息吧。
3: 别闹了，婶儿，没事啊，都上我家看电视去吧。
1: 哎，看电视。
4: 妈看没？这就电视，这是。
5: 真带劲啊！
4: 能反出来的啊，你看。
6: 光活法啊！
7: 哎，这黑白彩色的。
4: 这个，黑白的。
7: 哦，能看几个台啊？

0: 也没几个台能看，但咱这电视能看八个台。
1: 不少了，
0: 看了不？
2: 一直都演着。
0: 那不行，妈，人也得下班，人也跟咱似的，咱也人也得睡觉啥的，这点都得下班。
3: 那我看他的时候，他能看见我吗？
0: 你看他就得，他看你干啥呀？你长好看呢，我大哥看就完了。哎，老
4: 九七啊，来你家看电视要钱不？
0: 你说你那玩意儿说的，我们家看一次100。这整也没有用，看电视花上钱像不像心呢？以后晚上没事都到我家过来看电视来吧。
5: 哎呀，你慢点的。那怎么上辈饿死鬼拖上的啊，狼吞虎咽的，就咱俩，我又不跟你抢，慢慢吃。
6: 说你爸你快点吃，你妈猪嘴上上酸一点呢。我跟你说，这荒原狼老厉害了，这两刀。
5: 哎呀，行了，别在那捂着了，这多大了，能不能有点正事啊？
7: 我告诉你啊，你上你姐那去看电视，去看电视。你照着干，你有点身份，别给你姐添堵了。
6: 我看电视，我添啥堵啊？你快吃吧，爸，一会儿都开演了。
7: 我不去，你自己去。
6: 那我跟你去啊。
7: 哎，你回来，你坐。
6: 我咋了？
7: 你呢，看是看啊，我交代你个任务，你必须给我认真的完成。你到那去呢，别光看电视，眼睛尖点，耳朵灵点，给我好好的，什么事给我观察观察，看一看你姐在老彭家到底有没有地位，老彭家人对你姐到底怎么样，你给我看仔细了，回来好如实向我禀报，我好有下策，明白吗？
6: 啊，知道了，行了。
7: 什么时候能长心呢？你说，
8: 这是犯人。
9: 干啥呀？干啥呀？什么呀？你说，
10: 我红同学，我严肃的批评
9: 我咋的了？
10: 咋的？我让你嫁给我是让你过好日子呗，知道吗？
9: 咱家都有电视机了，这日子还不好啊？
10: 那你倒是看
9: 啊。我这不有活着没干完呢吗？你先看去呗。
10: 看啥呀？你说你一天又上班，是不是？你那么累，那晚上还得干活。
9: 那你呢？你不更累啊？那天还没亮就要去赶集，完了还得去海边卖货。
10: 我吧，倒不是说累的事，你说你这天天晚上干活，你都已经没有时间搭理我了，我这个心呢都凉了。你别整那蠢不灵的了，把手吧，是不是？
9: 这不挺热乎的？
10: 什么热乎？别整，别整，疼疼。

0: 出去看电视去！行，王老师，吓一跳！
1: 哎呦妈呀，这还有呢，这还有呢。

0: 生气。完了，想我了。王莽的，挺好的。
1: 真热乎了我。
0: 热乎了。接不上溜了，拉倒去。
2: 回来了。我让你办的事是不是都忘了？
0: 老彭家对我特别尊敬。我姐夫让我看电视坐第一排，沈来给我画上了美事，就说明我姐在老彭家相当受尊敬。
2: 你姐没看电视吗？
0: 没看。迷踪拳绝学。
2: 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
3: 哎爸，你那最后那招你教一下呗。哇，这太猛了这个。
4: 呀。
5: 啊，
4: 老二洗脸呢。
5: 啊，走吧。
4: 哎，今天那电视啊、哦、太提气了。你看这给咱妈乐的、那嘴咧这么大。
5: 谁什么玩意儿，谁嘴上还嘴还能嘴能咧这来啊，你妈嘴那么大。
4: 然后我妈嘴本来就大。这不说咱妈高兴吗，看见霍元甲是不是，那谁不高兴啊。哎，你看那个孙姨李婶他们到咱家门口都绕着走。你看现在进来那那样背什么弓，你咔吸什么那个玩意儿。
5: 你呀、啊、你要不会说词儿，不别老往外整词儿，还背这还刷上漆了，背弓屈膝。
4: 行，你就俩给咱妈磕一个，你看那样。
6: 哎呀，还行吧，嫂子，那不能那样。那以前不愿意，咱家太穷了，那谁不见着不得绕道走啊？那过去的事儿了，这整个电视多好啊，大家伙儿搁这热热闹闹的看看电视，得高兴。
5: 电视不看一会儿就进去了，脸色不好看，你俩咋记个了？
6: 我能跟他记个吗？没有，我着急回去干活嘛。
5: 啊，
6: 这缝的容易
4: 啊。这罗红啊，这该说不说，那是真不错。
6: 是。
4: 那以前啊，二爷那嫂子，说实话啊，以前没看上他。我说以前。我一合计，那大学生细皮嫩肉的嫁到咱家来了，那也不能干活啊，那啥活是不是得大嫂干？这现在一看，那不是那回事儿，跟嫂子抢着干呢，那丫头可好了，
5: 那是
4: 多好，跟大嫂差不多。
5: 废话不用说了，知道不？我二弟什么眼光，能和我似的？
4: 你咋的呀？我咋的了？挺好，
5: 大个坨儿一天。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结婚了，你罗红刚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啥样，你看现在造的小脸蜡黄，你得对人好点。
4: 那你咋不对我好点呢？我也小脸蜡黄。
5: 您的罗红是小脸蜡黄，你是大脸蜡黄，他能一样吗？
6: 你别老说大脸蜡黄大黄大黄的，我想起三胖子家那个狼狗了。
4: 你呀，你说那烦人不？
6: 你别瞎说。哎呀，我劝他了
5: 啊，
6: 还不听话。
4: 那你能光劝呐，就拿嘴劝呐，拿嘴出溜人啊？你这不得你去帮帮人家，你伸手啊？
6: 哎，嫂子，你这么的呗，你帮我劝劝他呗。
4: 那我咋劝呢？我劝你，哎，你干活去，那不合适啊。哎，要不这呢？找俩人干活呢。
6: 找俩人
4: 啊？
6: 他不同意，我跟他说过。
4: 要不花钱呢？
6: 你拉倒吧，哪有那好事儿啊？你还不花？
4: 你还真别说啊、哦，我有俩亲戚，他呢就正好就想学学泳衣，你看能行吗？
5: 你给我打住啊！给我闭嘴啊！什么玩意儿呢？你俩亲戚就跟你家亲戚整来了，还不要钱？你什么不要钱？你上俺家来连吃带喝，那不是钱呢？
4: 小点声，
5: 你别说话。

0: 你不就说那谁那小谁吗？那小子肯定不行啊，就那就不行。那我从小我就知道他人品不行，这也别帮俺家整。
1: 不是，我说这是那谁家那小谁，但是呢，这小时候是皮一点闹一点，但是现在长大了，人不这样了。再说，那现在不结婚了吗？两口子也没啥事儿干，在家闲着，我就合计帮帮忙。
0: 不行，别说了。
2: 哎，这么的吧，来吧，来吧，来上咱家学来吧。
1: 你看我二兄弟啊，要不怎说人能成大事呢？心胸宽大，那都比别人大二两右。哎，
2: 不，大哥，这么回事。第一呢，也是实在亲戚，是不是？上咱家学来，咱这家的活细呀，他就学了，他能学着真东西，是吧？
0: 嗯。
2: 第二，再说了，这也是钱，也不是咱一家挣的。是吧，那咱还能不让人家干呢？
0: 行，
2: 那咱家学不就挺好，是吧？
1: 行，你看我二兄弟，真的啊，以后咱家活大大小小我全包了，不用罗红伸一个手指头，手不沾一滴水。
0: 你说的啊？
1: 那我说的，那我还能骗你们呢？
0: 那赶紧的，弄个咱家最大号的盆，我跟我二兄弟一块烫脚。
3: 你可拉倒吧！
1: 还说啥？
0: 怎么的？
3: 我使唤不动我嫂子。你俩
1: 行，那盆给
3: 你拉走吧，拉走吧，拉走。
1: 小点声，小点声，妈睡觉了。
0: 换大盆，咱俩一块泡的。
3: 我怕脚气传染给我，我可不跟你走。
0: 不是脚气，你嫂子传我的。
1: 哪有脚气？你去，让我妈弄行了。
0: 你我跟你讲，
1: 我跟他说，
0: 你这心眼啊，你这心眼子，你挺做事啊，和你这坨一样，你心眼。
1: 这盆。
4: 哎呀，
2: 哎呦，哎呀，哎呦，我太厉害了，哎呦，哎呀。
4: 我告诉你，霍元甲就这招迷踪拳绝学，那把陈老七干废了。
5: 霍元甲那么好看呢？
4: 是吗？老好看。
5: 你啥时候带我俩去看看呗？
4: 你俩还想看？那我得表示表示。
5: 行，没问题，请你吃个饭。
4: 吃饭？
6: 老大，你吃完饭了吗？啊，我吃完饭了，你俩吃呗。
7: 我俩吃完了，
6: 那我先进去了。嗯，
4: 你看上他了？
1: 别瞎说，
5: 有啥不能承认的，别不好意思啊。那何丹属于厂花，配你太富裕了，我跟他挺熟的。不行，我俩跟你说说得了呗。
4: 认识一下倒是也行，叫过来一边看电视呗。
5: 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4: 够意思，你俩都坐第一排。
5: 好嘞，
1: 好。妈，
7: 嗯，
1: 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三姨家孩子徐志玲，
7: 婶好；
1: 这是我二姨家孩子贾卫民，
8: 婶好；
1: 杏儿，这卫民志玲，
9: 杏儿好，说的可真好听，别的事儿咋没见你这么上心呢？
1: 啊，那你二哥就叫来帮忙的。让一下，你说我别累了，来，你们都坐吧，都坐，都坐，
7: 来来，坐吧，坐，随便坐啊，
1: 坐。我这就干着活，你们就看着行啊。
9: 嗯。二嫂，你以后还是别干这点泳装了。
1: 咋的了？
9: 你干点活，我二哥心疼呗。
10: 你二哥心疼我，你还不乐意了？
9: 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不惯有人见缝插针，把贼都招到家里来了。
1: 黄锦绣，你不用再指桑骂鬼的啊！你有啥事你冲我来，
9: 我就是冲你呢，不然你以为我冲谁呢？
1: 呀，那我好心还办坏事了呗？
9: 你有那好心，你那点小心眼谁看不出来是咋的呀？二嫂
1: 啊，
9: 是我二哥让他找的人吗？
1: 不是。好像是我。
9: 二嫂，你怎么能这么不明事理呢？你怎么能跟孙淑芬这种人一样呢？
1: 孙淑芬咋的了？孙淑芬啊，一提孙淑芬的，孙淑芬不是你大嫂啊？我带他俩现在就走。哎，我带小海我一块儿走。
9: 你最好就是说到做。
1: 干啥？干啥你？三天。

0: 明天就让他们来啊，我在家呢，我教他们。
1: 别以为你现在梳了个长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你是不是还偷过东西？
2: 你没偷过东西。
1: 咋的？王大爷家那鸡是溜达到你家的呀？
2: 自己过去的。
0: 贾卫民。
3: 哎哎，叫我们的。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那个啥，明天你们就来就行了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们来了我就教你们。行。
4: 啊，那我送你们。

0: 气的我刚才把这个都给穿过了，请吧。都来了，<笑>那个大伙听我统一指挥啊，第一排都不能坐，好吧？咱先一个往里进。
1: 好
0: 啊，完了，平时愿意随地吐痰的、乱扔垃圾的，都往回收一收啊，别把这儿当成跟自己家似的啊。哎哎哎，
1: 哎，可咋的了？拉了个脸。来，我坐垫儿还不？
2: 你看看那死德行，在那张罗的。来了。
1: 真把这当自己家了。
0: 行行行，别炸啊！那龙叔没走呢。
1: 咋的？
0: 我怕他呀。
1: 我
0: 怕你，行不？翻老头气撅过去怎么整？
1: 这我嘎嘣一下子。
0: 我知道我因为你媳妇儿气的。
1: 行了，你厉害，行不？
0: 你告诉他们，看电视的时候都小点声。
1: 好好，行行行行，
0: 我睡觉。
1: 你头子啊，你行。
3: 哟，来了，抽烟，不抽了，刚掐，
4: 存一根，不存了，咋的？想找个好地儿啊？
5: 哥，你给我们几个安排个好位置呗，站墙头看真不灵啊。
3: 第二排，第二排，别废话，进去。
4: 走走。
3: 嫂子，我来，哎呦我的，别，这划手划手划手，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4: 你跟我客气啥呀？
3: 哎呀，我哪是客气啊？
4: 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不高兴呢？

0: 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不是？加我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嫂子，我来洗碗。
1: 哎呦我的妈！
0: 别，
1: 这划手。
0: 你今儿就做饭了，我洗碗呗。
1: 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哎呦，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不高兴呢？这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
1: 我跟他，我习惯了。刘红啊，在这个家啊，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也心疼你。咱俩是妯娌，都是嫁过来的，不是干点活能咋的呀？就是有时候受气。今天我让我表妹表弟来，这有啥错啊？我不合计就帮帮咱忙吗？你说现在闹的，他这一闹整得我里外不是人。
0: 嫂子，就今天这事儿吧，我也想跟你说一下。你这表妹表弟来的，我是没有啥意见啊。但是呢，这活吧，我还是想自己干，我也不能闲着呀。
1: 他们来，你同意啊？
0: 我没意见。
1: 这罗红真的太懂事了，这秀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早在这家少出老气了。
2: 有时候看看过电视，
1: 快去吧，快去吧，陪叔看会电视剧去。
2: 来吧，快点。
1: 完了，我来弄，你去吧，去吧啊。
3: 霍元甲出来了，
4: 这拉车的最强就是霍元甲，
3: 太精神了，他功夫最好了。
5: 是。

0: 那片就叫霍元甲，人家能不好不好吧。
1: 哎呀，看，你干嘛去？
2: 打仗的事儿，我也不爱看呢。
1: 那你陪我看一会儿不就完了？
2: 这还这么多人陪着你呢，你还非求着我陪你？
1: 那还能一样吗？你不是我闺女吗？
0: 行了，那爸咱的话不老来，你就陪看一会儿吧，别干活了。
1: 你呀，现在都没有几息懂事，你就陪我坐一会儿能怎么的？烦我呀？
2: 你穷点
1: 儿，有点儿。
0: 去。
3: 哎。

0: 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还干啊？
1: 行了。
0: 嗯。
1: 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集去啊。
2: 哎呦我天！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了？你是没睡呀，还是才醒啊？
1: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2: 你那什么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今天。
1: 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三小时就行了。
0: 啥呀？那三小时能行吗？
1: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三小时都睡不着了。
2: 真服你，天下第一将啊！
3: 哎，你等一下，还没开始呢。
4: 没呢，你往后坐啊，哥。
3: 好。
5: 可以的。
6: 哎，小哥姐。
4: 哎呀，婶儿，你这穿挺花花今天的。你往那边坐。
6: 我进去了啊。
4: 找空坐啊。
5: 快点，着急也不行。嗯。
4: 你闹啥呀？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7: 哎，我出来了。
3: 啊啊，嗨嗨嗨！
6: 高叔有福气呀！
3: 哎，
5: 走好，走好。
3: 欢迎啊！欢迎大家啊！
2: 你看你爸来了。
1: 哎呀，又来了呢。
3: 一会儿咱们就看看电视啊。
5: 好，就等着你。
3: 罗红呢？你姐哪去了？
2: 啊！走走走。
3: 罗红。
8: 啊啊啊！来了。
4: 呀。你咋来了，他爸？
3: 啊，这不看电视吗？
4: 是吧？这这。
9: 你咋又来了呢？
3: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我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
3: 是，那赶紧坐吧，快，你挨着我坐，陪爸看会电视。
9: 哎呦，我不爱看电视。
3: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来，看着没有？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是吧？国人见已醒，就是人都醒了，对不对？哎，是不是？这就霍元甲，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9: 你爸，你好好看吧，你
3: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5: 那家打真厉害，这家伙真厉害。
3: 哎呀！
9: 看那你脚。

0: 你可真是睡了，上床睡了，啊！哎呀，几点了？都2点了。今儿是真有点熬的。
1: 那2点熬5天了，啥人能挺住啊？这么熬，身体不干完了吗？
0: 这不都赖我爸吗？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我还说他吧，你还不拦着我。他要不搁这儿看。

0: 件事，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了？
1: 哎，这事怨我，请人容易送人难呐。
0: 要不我跟他说吧？
1: 你别跟他说了，你咋说呀？那不让你妈来看电视啊？
0: 他这是来看电视吗？他就是来看着我的。
1: 那不也是心疼你吗？
0: 不心疼我，我还没那么累呢。让他一心疼我，我这天天好累。
1: 你别跟他说啊，你到时候好像又是我家里人，就是生气了似的。他这才小心眼儿，两家到时候在闹别扭。
0: 那咋整？
1: 没事，我想办法。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快快！
0: 咋关不上了呢？怎么空调费电呀？
2: 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拉不下，天天上咱家来。所幸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
3: 你拉倒吧，那秀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
2: 你接着摁着点吧，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通磨子麻烦了。咱妈呢？
3: 妈嘴上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那这几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2: 嫂子这两天也挺辛苦的。
3: 那咋整？老头看自己姑娘来了，还能给撵出去啊？
2: 不是个招啊，这是。

0: 卓宪，和大燕想看电视，看那个获奖奖，你帮忙给安排一下呗。
1: 不用，我就是听你说的挺好的，好奇，也不是非得要看。
2: 咱都一个厂的同事，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再说了，你下班不也没事吗？看我电视多好。
1: 真有那么好看吗？
2: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要想看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0: 对，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也买一台。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个据我小舅子的可靠线报，是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
4: 二两
3: 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
5: 二两量
3: 对，
5: 二两，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了，不用你们上来。
3: 不行大哥啊，你要一个人咳了吧，他就很容易看出来啊，是吧，就太明显，
4: 这太明显，
5: 对对，
4: 不能那样，
3: 一个一个静，就分开来，你静完以后到时候他比较自然了，
5: 是
3: 吧，
5: 那行，
3: 别好像怪你，
4: 多不好。
3: 那咱挑挑杯吧，好不好？
5: 那
3: 咱就
5: 让对老头儿，
3: 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5: 行，
3: 给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怕他最大，
5: 这太孝顺了你。
3: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制点量，咱倒一盅给他多倒一点，看不出来。
5: 那行，
3: 行不行？
5: 行行，
3: 那这把那都收了，
5: 收了，
4: 快来了，
5: 得四个啊，来，这得收，
3: 咱四个这样。小杯是吧，
5: 行
3: 啊，帮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
6: 呀
3: 来了吧，
6: 说
3: 呀，
7: 哎呀，是吧，
5: 哎呀，
7: 这我坐哪儿啊，
5: 你
7: 上
3: 来吧。
5: 哎呀，这嘴巴还挺丰盛啊，
3: 喝点呗，我这今天没啥事儿。
5: 你们怎么都小，我怎么大缸呢？
8: 那什么，你辈儿大吗？叔，你大辈儿，大缸，
3: 大辈儿又大缸。哎，
5: 想的挺周到。
3: 哎呀，哎妈，你这，那有酒味啊你这。
5: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3: 喝了
5: 啊，喝点
8: 啊，那更好了，
5: 喝了好，
8: 喝
5: 啊，
8: 喝
5: 那个，哎，来，小磊，行，太多，我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一样，
8: 是不？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但是呢，心在这儿呢，说咱爷俩，嘎，我圆满呀，我干，
3: 哎呀，
4: 哎，哥，
5: 好，
4: 哎呦，这喝的。

0: 我干了，叔。
1: 好，
2: 行，
3: 这差不多了吧？
2: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3: 集体干，
4: 对对，
3: 一起干，
2: 哎，
3: 干。

0: 小崔啊，
1: 还没喝多，还认识。
0: 你怎么坐下来了，罗红？
1: 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
2: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
0: 啊？
2: 奶奶。哎。
3: 你干啥还打坐了呢？
2: 你
3: 跟谁喝的？
2: 嗯。
3: 跟谁喝酒？
2: 你该说不说啊，你爸罗叔那量，行吗？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差的。
3: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他去，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
0: 嗯，
2: 对，老头，整一个来。
3: 哎呀妈呀！
2: 哎
3: 哎，不喝了，不喝了啊！
4: 那回去睡去。
2: 小罗宪，你说我是不是揍你？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5: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
2: 嗯。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
5: 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2: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了似的。
5: 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平时咳嗽一下都打点滴，还贼惜命。
2: 惜命吗？
5: 老惜命了。
2: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6: 二哥，那个老中医跟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
2: 嗯，别停着呢。
6: 啊，
2: 哎呀，老中医，嗯，
5: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
7: 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5: 不能啊，
7: 你。这怎么回事儿啊？哎，家长咋都不在家呢？
5: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要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7: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人都有病了？
5: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好几次卖得十多块钱呢。
7: 那不抢钱呢吗？
5: 什么抢钱呢？好像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这都够呛能看上，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
7: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5: 真的？
7: 有那么神奇吗？
5: 真的，我要不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7: 这小子就好事没跟我说。
8: 你俩人啊，天天替老朋友学手艺
3: 啊
8: 啊，咱们也去呗。
3: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8: 咋的？
3: 你咋好意思呢？
8: 啊？
3: 是啊，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想为人家老朋友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8: 对呀，
3: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人家老朋友能让咱去看个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8: 对。那你不打一干这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3: 妈脸都不要了。
8: 呀他们来呢，你去试探画画上
3: 啊。你都回来了？
9: 干事。哎
8: 啊，学咋样啊？
3: 还行啊。
8: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啊。
9: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3: 是呀、啊、
9: 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8: 敞亮，要不你老彭爷能发财呢。
3: 没事儿，我们先过去了啊。
8: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溪他妈去。走，
9: 走，走，走，走，走。
3: 成吧。哎妈呀，这种好事是必须得带我一个呀。
10: 哎，你不是脸皮薄吗？
3: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10: 哎，我看看脸皮怎么厚。
6: 二哥，
2: 嗯，
6: 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头乐坏了。
11: 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2: 行。

0: 二哥啊，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1: 黄建熙，黄建熙，黄建熙，
2: 来，自个儿找来了，走。你咋的了？那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3: 身体不太舒服，叫单位请个假。
2: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着去吗？
3: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2: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海鲜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4: 那老叔，咱溜达溜达吧。哎呀，
3: 躺着都难受，那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2: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4: 要不医院下班了，叔，走吧。
3: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我受不了。
2: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3: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2: 哪都疼。
3: 对，
2: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疤，你咱得跟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哎呀，
3: 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2: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3: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腔滑调，是不是？啊，
2: 你这玩意儿，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3: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儿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2: 这话搁哪来的吧？
4: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2: 这有点过分了吧？你啊，
3: 你们俩别跟掺和。
2: 你说咋的？
3: 你是不是怕花钱？
2: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3: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2: 睡觉来着。
3: 睡觉之前？
2: 上厕所。
3: 上厕所之前？
2: 洗脚。
3: 洗脚之前？
2: 吃饭。
3: 吃饭之前？
2: 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3: 这不就完了吗？
2: 你看你，你这老我都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个中医不就完了吗？
3: 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的，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2: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3: 那你都知道了啊？趴点坐干嘛？
2: 呵，你爸你瞅点儿，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4: 找你去医院吧。
3: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2: 快快快，去看去吧。
4: 慢点啊，叔。
3: 好了。
5: 舌头。好，闭上吧。

0: 哎呀，大夫，你这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大夫不让你说，别说话。
2: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0: 乱了。
2: 行了。哎，谁是家属？
3: 我是。
2: 是直系亲属吗？
3: 不能再直了，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
2: 哦，你先出去一趟。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我为啥让我出去啊？
2: 你心脏不好，不该听的别听啊。
0: 不是，那大夫，那
3: 哎呀，不这样的，那个我跟大夫唠唠，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别忘了。
0: 哎呀，大夫，那你说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这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啊。没事，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2: 能说吗？
3: 你说吧，人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心里咋回事啊，是不是？

0: 你准备准备吧。
1: 这啥意思？
2: 啥意思？这是
1: 把看病的钱准备好。
3: 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们，我没吱声。我刚才要来个什么准备准备，你啥意思？我们要来看病了，你吓唬我们来了。
1: 不，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3: 不是你前看病的时候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4: 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你一点素质没有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1: 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4: 赶紧把钱拿，快给
1: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4: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了啊，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3: 那不是不能吓
4: 还给你还说废话呢，赶紧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1: 你这是
4: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1: 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阴虚火旺。
3: 行，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1: 心脏病。
3: 啊，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0: 治不了。
4: 大夫，那我这个病这还能治吗？
1: 你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3: 哎，什么是大问题啊？
1: 与世长辞呗。
4: 不是，啥意思啊？
5: 你放心点啊，到时候罗红罗夏我一定好好照顾他们，然后给你办的那个父母能保就是这个病。
4: 不是，那什么大夫，那我这就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1: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4: 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躺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
1: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3: 哎呀，真好，
4: 太好了，
3: 真厉害。
4: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1: 不客气。
4: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
1: 不客气。回去吧。
3: 我记着了吧？啊，
4: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3: 我记了，
4: 听到没有？
3: 你放心吧，
4: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3: 我提醒
4: 啊。
3: 你放心吧，没问题。
1: 有时啊，
3: 有时
1: 回去吧。
3: 好，
4: 好了，
3: 走吧。
4: 大夫，你真是高手啊。
3: 回去吧，
4: 行，谢谢啊，
3: 谢谢。
4: 好。
6: 5点到7点，
7: 好吧。哎，老
6: 彭，你干啥呀？彭锦绣，魏明要哪儿招你惹你了？
8: 让他们来，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人？
6: 那你说孙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8: 别不好！
9: 哎，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8: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呀、啊！
9: 开门去！
8: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9: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都过去了吗？
8: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都鼻子上脸。
9: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8: 妈。

0: 的来着？那你们咋出这么多汗呢？
1: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0: 是敬你一盆？这怎么还敬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1: 比较通透。
0: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干嘛？我这尝尝。
2: 哎，戏回来了。
0: 啊？咋的了这是？
2: 来进来呀。等会儿啊，别走啊。哇！
0: 没事啊，咋的了这又啊？啊？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潘金秀。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3: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4: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堆柴火都点着了，那你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去给开开去啊！
3: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4: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赫亮啊，快！
5: 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你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那姨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得给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跃民全干了。那等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糖水。哎呀妈呀，他过了瘾了这是。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咱上开门看看去。
4: 走了走了，
5: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4: 老婆你快走啊！
5: 快快快！多早了，快快看看那民，这是干啥？
4: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给他一般见识。
1: 没事，婶儿啊，西哥，秀儿，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手艺。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不愿意。哎，行
4: 了，你别说那个。
1: 是，嗯。哎，
0: 你看你给这几个婶儿给那个整的这卫民，
4: 那都滴的水，
0: 那这整感冒了怎么整？
1: 没事，是啊，
0: 快回去，快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的接着过来啊。二婶，妹妹你也是实的，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1: 那就直接到嘴里，那走吧，没事
0: 啊，
1: 行啊，
0: 行，
1: 走吧，你也不躲。
0: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弄脏了吗？
3: 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哎呀！
0: 啊？
3: 干啥呀你？
0: 没事。
3: 哎呀，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了。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0: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嗯！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3: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啊，我跟你说，那老有毅力了。嘿
0: 嘿，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了。
3: 真假的？你我爸说啥了？
0: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3: 哎，你给我，
0: 你快做饭吧！我一看你做，你给我别闹！
3: 你别捧你！
0: 真的，你要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快点，快点！
3: 秀艳，
6: 爸，走啊，去我姐家。
7: 我不去了。

0: 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螃蟹小尾巴吗？
1: 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0: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
1: 你懂个屁呀！啊，我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行了，你个人去吧，别影响我休息。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吧？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七点睡，到这时候就醒。这不今天醒了，我寻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你大夫说啥你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真难熬啊。
1: 哎，你等会儿我陪你走一段来。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别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都慢点，都别挤。哎，你怎么插队呢？你这在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哎，停停停停停，别动了，别动了。何大，快过来过来过来。
1: 来了。
2: 快进去吧，第一排。
3: 来，宪哥。
2: 啊，
3: 宪哥。
2: 哎，不用那么客气，要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们进。来，往里进啊，都别瞎挤啊。
1: 一会儿拿瓶汽水吧，别人喝不着。
3: 不是，你俩谁姐谁妹妹啊？
4: 咋的？
3: 啥咋的？上面
4: 我没人秀的朋友。
3: 秀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5: 谁说了算呀？
3: 我说了算。
5: 他们是我姐们儿，你想咋的？
3: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5: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3: 我就卡吧卡吧卡吧了，咋的？
5: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3: 我就能看了。
5: 能看就后边看去。
6: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一样。
3: 何丹，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是不走，坐在那脑龙瓜顶上看。
5: 你再说一遍。
3: 我就说了。
5: 我给你脸了，
3: 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5: 你跟谁俩呢？
3: 你是疯狗啊！你本身要谁的？
5: 再说一遍，
3: 再说一遍，
5: 受气一遍。哎，
3: 干啥？哎，都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5: 二哥，快打我！
3: 姐夫是不是你说的？这事的位置我说了算。
5: 这是在我
3: 家。什么在你家呀？
7: 行，别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看电视，你那什么？
8: 娟，那个没带女孩来。
5: 那我朋友也在这儿呢。
7: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吧。这对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快来，
3: 我挤不了。
5: 我也挤不了。
6: 罗宪，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3: 不是你别走啊！不是何丹，
7: 不让你孩子，
3: 我告诉你，潘伟秀一辈子嫁不出去，还在家生锈啊你！啥也不是。
7: 你快快快去！
5: 出来！啊！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3: 儿。坐坐坐，我干啥呀？
6: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一大姑娘，你动手啊？
3: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那疯娘们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6: 小点。

0: 我跟他回厂里，那图他妈怎么想我，我还咋呆了？
1: 罗宪，这罢岗消停两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倔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您，那是冲你们，那是冲你姐夫。
0: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1: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0: 我就没志气。
1: 罗宪。

0: 爸，嗯，别睡了，那还睡呢，爸。嗯嗯，爸，我问你，嗯，我说咱老罗要的独苗，嗯，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朋友圈给我欺负了，我姐夫明明跟我说，他说你看电视排座都听我的，那朋友圈非得给我抢，他给我抢不说，还打我、扇我、掐我，还薅我头发，你看他头发给我薅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全掉了。
1: 你没打过他呀？
0: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回来了。
1: 没舍得下手是吧？
0: 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咱全是老彭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彭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彭家人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做那彭玉秀给他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都自己在心里装着，他不跟别人说。
1: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嘛。
0: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现在又得去啊。
1: 出去，我现在要静养。
0: 不是，那你关键时刻你得支棱起来呀！你找他们跟我姐还有我出戏。
2: 出去！
0: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2: 别动啊！
1: 出去！我现在得静养。水。

0: 在30多起。
1: 8月18号，萧山湘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成立，萧山正。
2: 平均一天要按快了6000次，一年能拍2万张。按住快门，就像把所有美好定格在了此刻。
3: 以笔为荣，以梦为马。
1: 镇江亚运之城萧山，请做好准备。
4: 记录好时代的每个瞬间，
5: 才能传递出萧山的不同声音。

0: 由墨芳香飘入街巷，
1: 从容出发，向心而行。
2: 让我们一起记录时代，传播萧山，从容跑进新征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精准筑起优服务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全区镇街人大纪检监察检查联动监督赋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2: 热爱系列报道，地铁站空调医生挥汗守护夏日清凉。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优化营商环境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萧山区持续升级筑起服务体系，以政策赋能、数字赋能、服务赋能为抓手，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2: 走进正凯集团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依托 AI 智能排产系统，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作为靖江街道现代纺织产业的重点企业，正

0: 卡集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数字化改革，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1: 就是以前我们是要靠人工去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对应的去做一个排产，那现在呢就是用了这个 AR 的智能化的软件以后呢，有效的就是去完成，可以减少20%到30%左右的这个工作室的一个浪费。
0: 正凯集团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效，正是靖江街道赋能传统产业升级的直接体现。目前街道以龙头企业为标杆，以点带面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2: 街道范围内现代纺织与服装的产业集群的企业做一个推广，帮助街道各个层级的企业能够拥抱上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红利，能够帮助他们在生产也好研发也好能更进一层楼，拿下更多的市场。
0: 与此同时，街道精准对接国家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主动上门宣讲政策，梳理申报条件，帮助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抢抓政策机遇，争取专项资金支持，为企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3: 在靖江街道的帮助下，我们在2025年成功申请了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该笔资金的下达有助于我们再次购置了像无人化的叉车以及智能化的机器人，去鼓动我们的行业再次发展。
0: 今年区经信局推出政策找企业清单后，靖江街道对31家企业48个事项逐一过堂，逐一辅导，帮助企业应享尽享。在一系列助企服务组合拳的作用下，靖江街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截至6月底，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11亿元，同比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19亿元，同比增长71%。
2: 下一步，街道将强化安企稳企制度，继续常态化深入走访企业，以可以办的事情抓紧办，难以办的事情找路径，无法办的事情解释清的工作原则，努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不断提升靖江的优质营商环境。
0: 靖江街道的暖心助企实践，是萧山全域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生动缩影。今年，我区推出助企服务20条3.0版。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全方位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赋能蓄力，持续激活辖区产业创新活力与经济增长动能，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下午，全区镇街人大纪检监察检查联动监督赋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监督贯通协调工作部署，总结瓜沥镇试点经验，部署全区推广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沈江参会。赵立明指出，推行人大加纪检监察加检查联动监督机制，是落实上级部署的政治任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创新路径，也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要通过汇聚人大的民意优势、纪检监察的执纪优势、检查的法律优势，构建民意收集、线索处理、问题查处、系统治理的全闭环监督链条，切实打通群众监督最后一公里。赵立明强调，全区上下要坚守4个一致原则，推动联动监督、提质增效、全域覆盖，要坚持党的领导，做到思想一致，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和区委各项工作部署，以务实作风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深化理念融合，做到目标一致，构建监督一盘棋格局，推动人大纪检监察检查力量下沉基层，最大化释放1+1+1大于3的叠加监督效能。要聚焦群众关切，做到方向一致，紧盯群众身边的事、群众关心的事、答应群众的事。各镇街要结合辖区实际，摸排民生热点，复盘履职承诺，建立一镇一清单、一项目一方案，让监督直击民生痛点。要务求实干实效，做到行动一致，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机制，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抓实闭环整改，推动监督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瓜沥镇梅林人大

0: 代表联络站建设运行情况。会上，区纪委、区监委、区检察院部署相关工作，瓜沥镇分享试点工作经验，相关镇街区检察院做交流发言。区人大常委会监察和法制司法工委现场解读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全区联动监督工作标准与实施路径，为机制全面落地、常态长效运行筑牢制度保障。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上午，我区组织市管老领导开展走基层看变化促发展活动，实地调研我区三农高质量发展工作。老领导一行首先来到湘湖实验室，听取科研平台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实验室在智慧农业、生物育种等领域的最新进展。随后，老领导们来到谢庆安传化农创村，详细了解农创村在种业创新、数字农业、智能装备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老领导们听取了全区三农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汇报。近年来，萧山区坚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提升，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94.61亿元，总量居全市第一，乡村产业加速集聚，区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238家，数量居全市首位，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推进，省级和美乡村覆盖率达76%，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80元，同比增长6%。老领导们对我区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踊跃建言，希望萧山持续擦亮千万工程缘起地金名片，统筹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活动期间，老领导们还参观了市委党校萧山分校新校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靖江一小室外篮球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 BA 靖江街道第16届善美靖江福恩杯篮球赛正式开赛。
2: 今年善美靖江杯迎来了第16个年头，本届赛事共有34支篮球队、17支啦啦队整装集结，创下赛事规模之最。34支篮球队经抽签分为8个小组，先进行小组循环赛，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直至决出最终冠军。当晚的揭幕战由靖港村对阵靖东村，比赛一开场，双方就迅速进入状态，球员们在攻防两端展开激烈较量，突破上篮、精准远投、抢断快攻轮番上演，场边观众的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夏夜的篮球场成为整个靖江最热闹的地方，比赛期间来自各村社的啦啦队同样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风景线。揭幕战当晚，篮球啦啦操大赛同步上演，各村社啦啦队轮番登场，为场上的球员加油助威，也让篮球赛多了几分青春活力与乡土温情。据了解，本次赛事将持续至8月7号，在最终的决赛之夜还将举行一场特殊的慈善表演赛，专项用于支持靖江街道公益慈善事业。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妇联召开2026年萧山区婚恋幸福工程攻坚行动部署会，以公益红娘队伍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扩大单身青年交友圈，推动形成更加精准高效多元的婚恋服务体系，助力更多年轻人收获婚恋幸福，扎根萧山发展。会议提出全面扩建提质公益红娘队伍，筑牢婚恋服务基层阵地，完善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动态调整体系，立足现有来自镇街、机关和国企等120名公益红娘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招募渠道，吸纳来自科研机构、民营企业等组织的热心人士加入公益红娘队伍，带动扩充单身青年交友圈。
3: 红娘队伍本身的管理，我们也想要进一步的去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这样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抓手，也让以后的我们的婚恋的服务工作更加有延续性。
0: 围绕杭州市婚恋幸福工程，萧山区深化相见吧婚恋特色品牌建设，形成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依托数字化交友平台，开启智能配对、线上牵线、线下见面的服务模式，拓宽单身群体交友范围，线下。

0: 探索游园联谊、趣味沙龙、户外运动、主题音乐会、轻社交剧本互动等多元化年轻化交友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1: 7月2号起，杭州地铁全线往75个纳凉点开放，市民朋友走进地铁站就能褪去夏日造型稳运行。今天让我们走进杭州地铁5号线，看看这群空调医生如何守护地铁站里的清凉。
2: 下午2点多，杭港地铁车站机电维修技术员向新宇和工友顶着烈日来到站外的空调冷却塔，按照作业计划对设备进行维保清洗。冷却塔高约6米，第一项检查需要上到顶部。向新宇利索地穿好防护设备，顺着滚烫的梯子3-2下就爬到塔顶。记者跟着爬上塔顶，看到向新宇趴在出风口外，隔着铁丝网慢慢拨动1米长的叶片，查看是否有异响。不到5分钟，向新宇身上就挂满了汗珠。
3: 向师傅，在我们整个维修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顶上这个太阳直晒是特别热的？像我刚才拿这个红外线温度计量了一下，这上面的温度有已经达到了50多度了。
4: 是的，包括那个爬梯，我们要爬上来，一定得戴手套，不然的话接触手的话是会有灼烧感的。然后包括我们检查这种设备也好，都是要用手去接触。
2: 经过半小时的仔细检查，塔顶的检修工作完毕。刚回到地面，向新宇便猫着腰爬进了冷却塔内部。他说，塔顶检修时的阵阵热气就来自于此，在冷却塔内部要比在塔顶检修还要难受得多。
3: 我现在跟着向师傅来到了我们冷却塔内部，但向师傅来到这里之后，感觉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进来之后就是一股湿气扑面而来，然后感觉跟蒸桑拿一样。
4: 是的，这边整体空间比较狭小，虽然下面有水，然后太阳也晒不到，但是水汽蒸发上来之后非常的闷热。
3: 那像这么闷热的环境，我们一般需要待多久啊？
4: 一般最长的话要2到3个小时。
2: 灰尘、水雾夹杂着热风，冷却塔内部所有维修工作的落脚点就只有20公分左右宽的过道以及小小的登高梯。在检查皮带盘车时，记者注意到向新宇特意摘掉了防护手套。他说，这项工作只有直接接触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4: 那没办法，如果你不靠手的话，那这个如果出现故障的话，那就问题大了。因为那个皮带的话，如果不摘掉手套的话，你手指不能感觉到它里面有细微的那种缝隙，你感受不到。然后还有一个，你要靠它那个压来确保它的张紧度嘛。
2: 冷却塔是地铁车站热量向外散发的唯一通道，其运行状态是否良好直接关系到站内空调的制冷效果。正因如此，每次检修每项检查都要十分细致。
4: 辛苦是肯定的，但是为了保证车站的正常运行，多少辛苦也是值得的。
2: 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三伏天到来，气温逐渐攀升，防空洞纳凉点成为不少市民休息场所的选择。位于萧津路2号的西山坑道避暑纳凉点，今年新增西山艺术公社避暑市集，市民在里面纳凉休闲两不误。上午，记者走进西山坑道避暑纳凉点，一股凉意扑面而来，里面不少人正围坐聊天，一些学生在安静地写作业，还有不少市民在观影区看电影。
5: 这里挺好的，挺凉快的，地方也挺大的啊。书看看呢，小孩子这样玩玩嘛。我们是9点多过来的，到11点多回去。
0: 在保持常规内容的同时，今年纳凉点将约800平方米空间打造为文创市集，设有手作非遗、古着杂货等摊位，成为年轻人洞穴创业试验场。目前已有10余个摊位开张，周末预计增至20个。同时，纳凉点设置了文化阅读区，与图书馆合作共建了图书阅览室，1000册图书被搬到了纳凉点里，涵盖儿童绘本、青少年读物等不同类别，可供市民借阅。
6: 大概是下午1点钟，就是午后到下午这个5点左右这个时间段，是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今年呢，我们是把这里我们增加了一些厨师的一个设备，然后也还有这些一些装饰吧。7月18号的时候，我们会开放一个艺术展。
0: 在今年杭州开放的6处防空洞避暑纳凉点里，西山坑道位列其中。据了解，纳凉点每天8:30到20:00开放，市集与图书馆15日起同步运营，持续至8月底。本台记者报。

0: 昨天，新田花田舍郎中国画作品展在杭州南站卫亭艺术空间开展。展览汇集田舍郎从少年习作到近年全新创作的精品，题材涵盖写意花鸟、江南山水、生活人物，既有雅致荷花、富贵牡丹、傲骨寒梅，也有融入西湖景致的山水侧叶，还有充满市井烟火、生活童趣的小品画作。
1: 今年办的这个展览呢，我也是精心筹备了这个一年时间吧啊，从去年开始画，画到今年的上半年。那么我呢想这个花鸟跟山水呢融合在一起，也创造出一种那个山水画的这种构成。
0: 据介绍，本次展览展期从7月16号持续至8月15号，免费向市民开放。展厅位于杭州南站交通枢纽，来往旅客、周边市民都可就近前往观展。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美丽的晚霞。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梁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梁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属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

0: 哎呀妈！哎呀妈！老婆的人，
1: 你们都给我起来，都给我出来，别睡了！你们什么人家？你们都是啊？啊？有这样人家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的，都别睡了，出来！
2: 这谁呀、啊？
3: 爸，你咋了？你这大半夜的干啥呀？
1: 你给我过来！来了，横着都出来，别睡了。
3: 爸，你
1: 们是人吗？你们啊？
0: 咋的了？咋的了，叔？
3: 你咋的了，爸？
4: 咋的了？哪了？
1: 给我假惺惺的，来，都出来，都别睡了，都出来，你们，你们人家说是不是人呢？你们的啊？老彭太太，在家里就你一个老人，孩子就这么教育的呀？连点人性都没有啊？啊？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吗？啊？我这么大岁数都不愿意说你呀、啊！你们是人吗？是人干的事啊？一般人在家趁着哄你们睡觉，让我姑娘在这干活，一个人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说话。还有你，彭老大，你是长者，长兄为父，对吧？你是果营干部，你在单位你知道什么叫管理吗？你就这么管理的？你家里你都管理不了，你配吗你啊？啊？你是不是找后门上去的？你是？还有你，听到没有？你，特别是你。你记住，你跟我闺女，你们俩都是外姓人，你们是嫁给老彭家的。按理说，你们俩得攥成一个拳头，拧成一股绳，

0: 他的好，是不是是对你好了啊？你把他就忘了，有一天就轮到你身，你知不知道你？啊，还你干啥？还有你啊，彭建熙，我原先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瞅你是个二流子，我就不让你嫁给他，
1: 你就不听我的呀？
2: 你比我更
1: 你看看现在，你别说话，
2: 谁完了你？
0: 我亲眼看着的，怎么的？
2: 你大半夜的五楼豪房的跑我们家来干啥了？你挨个在那点过，你数数来了你？
0: 够数吧你，别老跟我吹着呼的，听着没有？
2: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这么大这么大说，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你这小丫头片子，你我怕你啊？
3: 爸，你别吵吵了，一会儿邻居全喊出来了。
0: 我现在在听着。
3: 那个，我现在就领他上医院，行不行？
0: 不，对不起啊，告诉你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来，走，回家。
4: 爸，
0: 哎呀，爸，
4: 你干啥？爸，你没事吧？
0: 没事。
3: 行，领咱妈回去。走吧。
4: 走吧。
3: 回去。
4: 没完。
3: 走吧，先进去。
0: 你。

0: 进来，爸。
1: 行了，你别伸手了，手都坏了，快烫的硬了。哎呀，丫头啊，你说你这过的这是啥日子啊？白天也上班，晚上还加班，你这，哎呀，我看着我是真心疼啊。你在家的时候，爸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过活？你自己说。
0: 爸，那你说我们就是卖泳装的，不干活吃啥呀？
1: 那他们怎么不干呢？
0: 谁没干呢？都不干了，你没看着吧？那你要不干活，那人楼外援户咋来的？
1: 行了，别给我提那万元户了，他们就是借着万元户这幌子让你天天干活啊。我现在我心情我都后老悔了，当初我确实有点太贪心了。
0: 哎呦，我还知道你心疼我，但是人家都干活呢，你说我一回家我搁家里往那一躺呢。
2: 同志，我的老妹儿好不好？
3: 那咋的？那嫂子没辛苦啊？
4: 不让你滚出去吗？你怎么还在？
5: 彭景熙，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怕你媳妇儿，你还怕你老丈人。你要是因为你老丈人这么一闹你就雇人，我告诉你，你以后在老罗家你就别想抬起头来。
2: 什么？我怕他？我什么抬不抬头？我怕他干什么呀？你干啥呢？你跟人就整过来干啥？你让人家先凉，你别耽误干活啊。
5: 不能凉。
2: 咋
5: 的？你盖房这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谁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3: 没，你们咱都不知道这事儿，
5: 那就不能干。我不同意。
6: 兄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商量好了再找我吧，我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4: 媳妇收拾你，老实了。
2: 满意了不？这都满意了，不干人家回去了。这就干点事，你们就一天就挑这个歪理，那这明显的事看不出来吗？
5: 自己好好寻思寻思，
3: 就气个病。
4: 下一幕，下一幕。
7: 第一天我都跟他那生不起这个气。
4: 你下回说你别插这个吱声。
3: 哎，那怎么
4: 分？别说话，
3: 你研究研究。
7: 谁跟你分？你自己分去。
4: 没事，都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分吧。干呀！

0: 怎么你就因为你弟弟这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的？罗现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现？
2: 好事儿啊！
0: 什么玩意儿好事啊？
2: 我不想结婚
0: 啊！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候，你能脑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1: 这咋是算计呢？
0: 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

0: 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1: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2: 那咋的不在他们家做呢？
1: 他们家这不地儿小吗？都住着人呢。
2: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3: 那不空两间屋吗？
0: 空两间屋。
4: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3: 就是。
0: 那赔了呢？
4: 啊，赚了呢。
0: 赔了呢？
4: 赚了呢。
0: 赔了呢？
4: 赚了呢。
5: 赔了呢。
3: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
0: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啊，
4: 明白了，我有招。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哎呀，
4: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0: 哎，那你啊？给我顶着来呢，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扒了，我扒你皮？臭不要脸的！
4: 你看你姐气的，你咋还动手呢？
0: 动手怎么的？你去滚！啥都不是个玩意儿，
4: 还挺有劲儿。
0: 什么声音不动动脑子去？
6: 媳妇儿，你现在吃吗？还是
1: 一会儿的吧。
6: 啊，你这火也大，怎么回事？
1: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6: 你不能再等啊，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儿呢。嗯，
1: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6: 那不是。那这么大个事儿，租厂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哎
3: 妈，你说好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你还。
1: 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嫌苦。
6: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1: 真的。就一点点
7: 吗？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妞一个，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3: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
1: 加油，亲爱的。
8: 吃你油条得了，急你话。
1: 慢点，啊你。
9: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熙，好好干，我看好你。
10: 谭咏梅都支持了，那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呀。
11: 那可完，人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是不是？你说他光说雇人，妈他雇谁呀？
10: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些人里边选。
11: 嗯，
10: 你嫂子她表姐。
11: 表妹
10: 啊，表妹小玲，哎，干活挺利索的，人也开朗，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11: 志玲啊，
10: 哎
11: 她还真行，
10: 她也能帮上你。
11: 嗯还有谁呢能来呢？
10: 刘姨、孙姨、李婶，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11: 嗯，
10: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吧。
11: 哎呀，这玩意儿还有捎带脚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10: 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11: 嗯，行，那妈我去问问啊。
10: 不，二老二
11: 啊，
10: 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11: 妈，嗨，都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10: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11: 你放心吧，妈啊，
10: 千万掂量好了啊。
11: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10: 行
11: 啊，我出去了。
12: 来，泳衣啊，看一看，泳衣泳裤都有啊。哎，二宝，哎，来坐。
1: 不用不用，你坐。来，下。

0: 俺们哥儿哥一起卖货呢，
1: 我来找你的，找我啊？想跟你说个事儿啊。
0: 我跟姐姐啊，想找你去我们那儿做泳衣，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你看你这天天自己做自己卖的，怪辛苦的。你觉得咋样？
1: 二哥嫂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0: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1: 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得做多少卖多少。
0: 恐怕没时间去您那儿。那谢谢二哥嫂想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
1: 不能不能，那没事儿。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0: 嗯，哎，想买个缝纫机来着，今儿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我想着差不多。
1: 你这好卖吗？
0: 卖的还行。
1: 不行，我认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
0: 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那多不好意思呀！
1: 有啥不好意思的？自己家亲戚。
0: 行，我先走了啊，
1: 谢谢二嫂。

0: 哎呀，忙着呢。
1: 又进来了。
0: 啊。
1: 有事儿啊？
0: 那锦西在家没有？
1: 去海边了。
0: 啊。
1: 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取来。
1: 啊。
0: 嗯。
1: 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说就在他床头呢。啊。
1: 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哎，你好。
1: 账本不能放这儿吧？
0: 那个，哎呀，我寻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上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到处时间整账。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1: 孩子是挺累的。
0: 那应该的。
1: 你喝点水。
0: 好，你回去忙去吧。啊，没事没事，我就找着我就回去告诉你。
1: 你慢慢找吧。
0: 好嘞，好嘞。

0: 进去啊。
1: 哎呀，
0: 哟，你怎么了这是？
1: 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了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0: 你这脸色都变了。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回去忙去吧，没事。
0: 那你喝点热水。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你回去忙吧，没事。

0: 行了，那我走了，天宇啊。
1: 走吧。
0: 哎，好嘞。
2: 这个你就穿吧啊。
3: 我来看吧。行，
4: 那行，下去了啊。二哥。
2: 呀，你咋来了呢？
4: 哎，二嫂呢？
2: 出去办事去了。
4: 我得谢谢他呀。
2: 啊？
4: 还给我拿着大婶做的新样式，卖老好了。
2: 哎呀，你大婶老厉害了啊！这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肯定卖了。
4: 太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
4: 二哥，我啥时候去你那儿看看缝纫机呗？你让我试试。
2: 我昨天。我从沈阳进了六台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都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4: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

0: 你是来帮我呀？咋不做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1: 我超50吧。
0: 你这么的吧，你来二哥这儿，二哥给你60一个月。
1: 真的，还40都行。
0: 行，那就40吧。
1: 求你这话不给钱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0: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了吧，啊！
1: 那行，西，
0: 啊，
1: 房子找着了，
0: 啊，找着了，
1: 找着了，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领你看看去。
0: 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不行，
1: 二哥嫂，你去吧，我帮你们卖。走走走，
0: 啊，
1: 走，
0: 那行，
1: 去吧，去吧，
0: 辛苦了啊！
2: 谢谢啊，志玲，
1: 没事没事。
2: 哎，锦瑟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着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子的线围脖，秋衣这咋这么高兴啊？哼，你爸我今天呐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 惊天地泣鬼神，给我找后妈了！你去一边去找什么后妈？动动脑子，把胖小给揍了！哎呀，你怎么把你爸素质看那么低吗？我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至于那样吗？啊？
3: 那我猜不出来了。
2: 那么说你呀，
3: 来看看。
4: 万贯，办啥赚这么些钱了？你看看那名儿，你偷的呀！我给他们留条了。
2: 爸，这钱咱能花吗？
4: 啥也不是。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5: 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嗯，
6: 咱俩啊，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啊，就算把村庄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嗯，人齐了哈，吃着喝着。 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一上去就没，卖的可快了，啊，所以呢，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儿，有点供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7: 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咱们要是能雇上6个人，一天干8小时，咱们产量就能比现在翻2倍。
6: 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能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2倍那么多。
8: 走吧，2倍。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做，别人家不雇人呢。
6: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一步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8: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
6: 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这来干啥了呀？
8: 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他们虽然做泳衣哈，但是他质量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那为啥呢？
6: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们没有，是吧？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儿，他也出去卖，他没那么多人，所以咱得雇人嘛。
8: 不行，你现在卖泳裤、做泳裤就是过渡。
6: 这马上上冬天冷了，你做那么些裤衩子上那海边干啥？你干啥？你堆一堆货在家玩啊，看呐！你赶紧给我找个正式工作上班。
2: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是雇人的事儿，怎么又落到这工作上去了呢？这
8: 啥意思？
2: 我说两句啊，按正理呢，这事我不应该掺与，是不是？但是我倒觉得呀，锦东说的你特别有道理。
0: 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呢，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是吧？另外刚才锦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锦西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说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啊？
1: 妈，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跟他说扔就扔，
0: 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别
2: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们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
3: 怎么的？
2: 怎么的？
3: 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
2: 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了？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大哥，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初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精准筑起优服务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全区镇监人大纪检监察检查联动监督赋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
2: 热爱系列报道，地铁站空调医生挥汗守护夏日清凉。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优化营商环境是激活区域经济活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萧山区持续升级筑起服务体系，以政策赋能、数字赋能、服务赋能为抓手，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2: 走进正凯集团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依托 AI 智能排产系统，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作为靖江街道现代纺织产业的重点企业，正凯集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数字化改革，实现生产模式迭代升级，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4: 就是以前我们是要靠人工去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对应的去做一个排产，那现在呢，就是用了这个 AI 的智能化的软件以后呢，有效的就是去完成，可以减少20%到30%左右的这个工作时的一个浪费。
2: 正凯集团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效，正是靖江街道赋能传统产业升级的直接体现。目前街道以龙头企业为标杆，以点带面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5: 街道范围内现代纺织与服装的产业集群的企业做一个推广，帮助街道各个层级的企业能够

0: 拥抱上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红利，能够帮助他们在生产也好、研发也好，能更进一层楼，拿下更多的市场。
1: 与此同时，接到精准对接国家“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主动上门宣讲政策，梳理申报条件，帮助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抢抓政策机遇，争取专项资金支持，为企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2: 在晋江街道的帮助下，我们在2025年成功申请了国家“两重两新”政策。该笔资金的下达，有助于我们再次购置了像无人化的查车以及智能化的机器人，去鼓动我们的行业再次发展。
1: 今年，区经信局推出政策找企业清单后，晋江街道对31家企业、48个事项逐一过堂、逐一辅导，帮助企业应享尽享。在一系列助企服务组合拳的作用下，晋江街道经济工作落地见效。截至6月底，规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完成11亿元，同比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19亿元，同比增长71%。
0: 下一步，街道将强化安企稳企制度，继续常态化深入走访企业，以可以办的事情抓紧办，难以办的事情找路径，无法办的事情解释清的工作原则，努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不断提升晋江的优质营商环境。
1: 晋江街道的暖心助企实践，是萧山全域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生动缩影。今年，我区推出助企服务20条3.0版。将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全方位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赋能蓄力，持续激活辖区产业创新活力与经济增长动能，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下午，全区镇街人大、纪检监察检查、联动监督赋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监督贯通协调工作部署，总结瓜沥镇试点经验，部署全区推广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沈江参会。赵立明指出，推行人大加纪检监察加检察联动监督机制，是落实上级部署的政治任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创新路径，也是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要通过汇聚人大的民意优势、纪检监察的执纪优势、检察的法律优势，构建民意收集、线索处理、问题查处、系统治理的全闭环监督链条，切实打通群众监督最后一公里。赵立明强调，全区上下要坚守4个一致原则，推动联动监督、提质增效、全域覆盖，要坚持党的领导，做到思想一致，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和区委各项工作部署，以务实作风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深化理念融合，做到目标一致，构建监督一盘棋格局，推动人大纪检监察检查力量下沉基层，最大化释放1+1+1=3的叠加监督效能。要聚焦群众关切，做到方向一致，紧盯群众身边的事、群众关心的事、答应群众的事。各镇街要结合辖区实际，摸排民生热点，复盘履职承诺，建立一镇一清单、一项目一方案，让监督直击民生痛点。要务求实干实效，做到行动一致，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督机制，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抓实闭环整改，推动监督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规范一类事转变，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瓜沥镇梅林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运行情况。会上，区纪委、区监委、区检察院部署相关工作，瓜沥镇分享试点工作经验，相关镇街区检察院做交流发言。区人大常委会监察和法制司法工委现场解读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全区联动监督工作标准与实施路径，为机制全面落地、常态长效运行筑牢制度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上午，我区组织市管老领导开展走基层看变化促发展活动，实地调研我区三农高质量发展工作。老领导一行首先来到湘湖实验室，听取科研平台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实验室在智慧农业、生物育种等领域的最新进展。 随后，老领导们来到谢庆安传化农创村，详细了解农创村在种业创新、数字农业、智能装备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老领导们听取了全区三农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汇报。近年来，萧山区坚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提升，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94.61亿元，总量居全市第一，乡村产业加速集聚，区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238家，数量居全市首位，河美乡村建设持续推进，省级河美乡村覆盖率达76%，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2080元，同比增长6%。老领导们对我区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踊跃建言，希望萧山持续擦亮千万工程缘起地金名片，统筹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活动期间，老领导们还参观了市委党校萧山分校新校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靖江一小室外篮球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 BA 靖江街道第16届善美靖江福恩杯篮球赛正式开赛。
4: 今年善美靖江杯迎来了第16个年头，本届赛事共有34支篮球队、17支啦啦队整装集结，创下赛事规模之最。34支篮球队经抽签分为8个小组，先进行小组循环赛，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直至决出最终冠军。当晚的揭幕战由靖港村对阵靖东村，比赛一开场，双方就迅速进入状态，球员们在攻防两端展开激烈较量，突破上篮、精准远投、抢断快攻轮番上演，场边观众的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夏夜的篮球场成为整个靖江最热闹的地方，比赛期间来自各村社的啦啦队同样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风景线。揭幕战当晚，篮球啦啦操大赛同步上演，各村社啦啦队轮番登场，为场上的球员加油助威，也让篮球赛多了几个。
5: 这咱咋样？
6: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7: 你们他妈还是男人吗？
6: 走啊！
8: 兴国呢？在吗？
9: 拉狗。
8: 王明，王明在吗？
9: 在哪儿呢？赶紧的，
8: 快！住手！都他妈住手！
9: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如果还想活命，
8: 就他妈别打了。
9: 要不，
8: 我们做这么白的事儿。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我想赌，
0: 不打了。
1: 我也不打了。
2: 红明哥，我们都是猴子，你哪个出口？

0: 不要丢下我！
1: 到底谁想杀我？

0: 我还有个娃呢，我人乖啊，求求你了，
1: 求求你了。
2: 小姑，

这知道我知道。

0: 我们船这个肥皂是抛出来的，
1: 王兵，
0: 我都在这儿，抬头，看见王兵了吗？
1: 抬头，
0: 。
2: 刘光才，
0: 这是，过来！喂喂！

0: 那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
3: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你跟我有的比吗？你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3: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3: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3: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3: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了，
1: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什么呀，什么呀，
3: 好
2: 什么
3: 呀，
2: 什么呀，
3: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
2: 你帮我说一遍，
3: 再说一遍，什么呀，什
0: 么呀。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等等，拉菜。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拉场口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抓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0: 不出我所料。
1: 晓得没得？
2: 没人说啥，听老板说乔明祥。
0: 这事儿我来帮他。
3: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4: 错了哥，

0: 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过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好啊，注意防盗、啊。
0: 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有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李主任，李主任，
2: 嗯，
1: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2: 啊，对，来来喝茶。
1: 哎，林别忙，林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啊啊，瑶瑶，那你先。
3: 师傅呢？我先出去等你了。
1: 瑶队，入后啊。
2: 嗯，
1: 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林莫属了。
2: 哎，
1: 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1: 真的通了，
0: 而且我以后还得跟若琳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
0: 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2: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
1: 哎呀，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2: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
1: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2: 啊，马上走。
1: 您一个人？
2: 对啊，
1: 我陪您去吧。
2: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0: 他一个人在，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1: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

0: 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1: 这个王八蛋现在哪？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2: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
0: 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3: 崔丽珍太配合了。
0: 林斌，林斌，
4: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4: 我妈怎么了？
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4: 李超在哪儿呢？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5: 李超，
4: 为什么让我下岗？
5: 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6: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5: 你怎么行？你有事得打死你！
3: 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0: 这么干，大火！你给我站住！啊！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
1: 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冲凉鞋。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 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2: 没事，
1: 没事，没事。

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她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从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索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
1: 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冰冰跑得特别快，我腿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

0: 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
1: 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内裤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2: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我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
1: 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素，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3: 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4: 干啥的？
3: 而真的总监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徐文国又抑郁了，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些慰问品啊。
1: 不用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公司。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 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去，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
2: 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4: 那你说我俩结婚，你考虑考虑我俩的心情吧。
2: 再说了，我不让人来，那我这不就忘恩负义的吗？是不是？ 行行行行，你们说的有理，行吧？这样，明天我跟你们去，把他们都请回来，不行吗？但捧你需要，我有个条件，你千万跟他们说清楚，交代明白。明天如果他们来了，到这儿你一定要有点素质，别到这儿呜呜喳喳的，这练吵带闹，这喝多点划拳行令的，这可不行。还有一个吃饭的时候啊，别老那叭叭。
5: 就那么吧唧嘴，
2: 几辈没吃着饭呢。最主要一点啊，领导不动筷，我们谁都不能动筷，听明白了吧？行了，你回去吧，我俩睡觉。
5: 就你有素质，你吃饭不吧唧嘴，讨厌死了。